0: 那个徒步路线。
1: 春秋集团总裁王伟表示，今年的超长假期让出行选择更多元化。
2: 我们双节出境游预定占比已经超过了50%，欧洲全线产品基本售罄，且售罄节奏远远快于去年。长线深度游、精致小团，还有定制化的一些产品，市场占比大幅度的提升。免签利好，景观独特，还有一些差异化的新兴目的地，和游客呢选择呢应更加是多样化的。
3: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了78%。8月份开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3C 认证正式实施。新规遵循管新不管旧的原则，主要针对新增和扩容设备，而8月1号前已经投运的充电桩则可以继续使用。新规落地带来了什么改变？我们来听记者在企业的走访。
1: 在江西赣州一家充电桩企业办公区，弥漫着一种紧张的倒计时氛围。企业负责人吴志鹏告诉记者，受8月1日起实施的 3C 认证新规影响，公司主力产品尚未拿到证书，大量订单积压无法交付。目前企业正紧急送检，派专人驻场盯样品进度，加班赶工与时间赛跑。
4: 没有 3C 的一些设备的话呢，这个损失相对会比较大，因为我们跟很多一些重点的一些客户啊，采购我们的一些充电堆或者是直流桩将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预计的话，我们一个月可能会损失50多万的一个销售额。
1: 3C 认证相当于给每一台充电桩发了一张可溯源的身份证，从关键零部件到生产流程全部纳入强制管控，不可随意变更。充电桩企业扎堆赶考，直接导致检测认证机构前排起了长队。方圆标志认证集团市场总监顾远博介绍，面对激增的送检需求，机构也在扩容队伍、优化流程，与企业一同争分夺秒。
5: 从今年5月份开始，充电桩 3C 的申请就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阶段，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趋势的下降，目前的项目有一些已经排到了9月份甚至10月份以后。
1: 充电桩 3C 认证全面落地，竞争重点也正在发生变化。记者走访发现，部分头部企业在通过 3C 认证的同时，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更高一级的能效标准，并在大功率、全链条服务等方面提前布局。 3C 认证是市场准入的入门门槛，而一级能效标准是即将实施的更高要求，类似家电能效分级。深圳盛虹电气技术负责人郭科成告诉记者，公司在满足 3C 认证的基础上，已同步将全系列产品升级至一级能效，提前应对未来更严格的能效强制标准。
6: 7月份已经全系列也拿到了相关的这个 3C 认证，因为我们的产品种类比较多，我们的客户比较多，一个系列可能就有证书可能就有十几张了，大概一个系列的话差不多是150万到200万左右。
1: 部分企业开始在大功率、特殊场景等方向寻求差异化突破。深圳永联科技产品部经理段峰，
7: 面向重卡、矿卡、船舶作业设备，我们持续做了大功率升级，目前当前的产品我们已经做到了3.2兆瓦，后续研发的目标的话是7兆瓦，解决大功率设备的一个补能诉求。
1: 为保持技术领先，不少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从核心器件到整机系统进行全链条升级。广东英可瑞科市场部总监赵琴，
8: 接下来行业的竞争一定不是原来的单纯的拼硬件比价格啊，而是从真正的核心技术到整站运营的全链条的这样一个服务的比拼。我们整个生态链投入大概有200多号研发人员，然后一年有超过1亿的研发费用的投入。
1: 行业观察员周晨杰表示，3C 认证政策的出台对充电桩行业而言是从无序生长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分水岭。
9: 对于具备核心器件自研，包括整合制造能力很强以及有很好安规品控的企业来说，这不是挑战，更多的是机遇。
3: 这两天 A 股上市公司常州星宇车灯股份大规模劝退应届毕业生一事引发全网热议，求职者被迫面对离职或者是调岗至流水线二选一的选择。 刺痛了广大应届毕业生群体。刚踏入职场的应届毕业生突然被大规模的批量劝退，引发了舆论对于企业用工责任的质疑。那么企业劝退的理由是

0: 是什么？这些年轻人又面临怎样的两难选择？来听报道。
1: 此前，星宇股份人力资源部门以市场大环境不好、公司经营出现一些状况等理由，要求应届生离职，而离职证明上统一写个人原因离职。如果不接受，就调岗至一线操作岗位，也就是应届生们口中的打螺丝。多名应届生气愤地表示，入职公司的管理技术类岗位才短短一个多月就被 HR 分批约谈，主动离职还是调岗到流水线打螺丝，他们被迫二选一。
2: 在今天办理离职证明这一块的一个学生，我们会进行半个月额外的一个工资作为相应的补偿。我们在各位的离职证明这一块的话，也都是会写上因为个人原因离职
1: 留了下来。这批应届生大多是去年秋招的硕士研究生，入职只有一个多月，社保已经缴纳。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星宇浪费了大半年时间，还失去了应届生身份，考公、国企、校招的优待通道都被关闭。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今年四月，已有管理层已集中下沉到一线，生产系统的大量临时工也被裁撤清理。部分入职4到7年的老员工，同样成为裁员行动中的约谈对象。更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星宇股份这次裁员约谈前一周，也就是7月29日，星宇股份向港交所二次递交上市申请，重启搁置半年的 A 加 H 上市计划。另有年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星宇股份员工总数已从2024年的14,260人降到7,532人，一年间减员 27.76%， 接近三成。而财报却显示，公司去年营收152.57亿元，规模净利润16.24亿元，今年一季度营收34.30亿元，净利润3.55亿元。截至今年一季度，公司现金及等价物超过20亿元，没有任何有息负债，经营现金流充沛，并没有陷入亏损危机。正在二次冲刺 IPO、 账上资金充裕的龙头企业，为什么会突然大规模裁应届生呢？本次事件中，企业有哪些行为涉及违法？上海市总工会法律顾问李华平分析指出，
3: 作为毕业生的话，在求职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谨慎的选择，对企业的用工规范情况呢，尽可能多做一些了解和核实，不要轻信口头承诺，留存相关的书面证据、电子证据等等。如果遇到单位逼迫你辞职、劝退、施压等等情况，不要随意的签字。试用期的员工被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建议提起劳动仲裁，优先考虑主张恢复劳动关系，而不是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因为一旦毕业生开始就业以后，就丧失了他应届毕业生的身份，而如果恢复劳动关系，则可以继续享有应届毕业生身份所带来的相关的权益。但是如果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这个时候再要去主张以应届毕业生相关身份的相应的损失赔偿，那实践中往往是难以获得支持。
1: 企业批量招人、批量裁员背后是精准拿捏应届生的弱势处境。应届生刚出校门，没有时间和资源，缺乏维权经验，劳动仲裁耗时耗力，多重压力下，多数毕业生只能被迫签字止损，也永久丧失了应届生身份。应届生可以采取哪些法律措施维护自身权益？李华平指出，
3: 作为毕业生的话，在求职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谨慎的选择，对企业的用工规范情况呢，尽可能多做一些了解和核实，不要轻信口头承诺，留存相关的书面证据、电子证据等等。如果遇到单位逼迫你辞职、劝退、施压等等情况，不要随意的签字。试用期的员工被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建议提起劳动仲裁，优先考虑主张恢复劳动关系，而不是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因为一旦毕业生开始就业以后，就丧失了他应届毕业生的身份，而如果恢复劳动关系，则可以继续享有应届毕业生身份所带来的相关的权益。但是如果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这个时候再要去主张以应届毕业生相关身份的相应的损失赔偿，那实践中往往是难以获得支持。
1: 目前，常州市人社局昨天发布通报，经全面调查后发现，星宇股份共招录2026届高校毕业生440名，与其中107人解除劳动合同，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造成不良影响，对此企业深表歉意，已对人力资源总监作出停职处理。 经查，该企业不存在违规享受就业和人才类政府补贴。

0: 贴行为。截至8月25号，107人中已有22人实现就业，14人参加其他企业面试，对其余人员人社部门将继续提供就业服务。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财经早点继续为您直播，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昨天三大指数集体上涨，大金融方向表现强势，盘面上黄金概念冲高震荡，证券板块表现强势，造纸板块盘出走强，医疗服务板块高开低走，电机板块震荡走弱。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59%，报收3912.52点；深证成指走高0.69%，报在13841.33点；创业板指上涨0.51%，收于3414.88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0.71%，报在1632.02点。好，下面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提醒您一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交易生命阶段之盘中异动。东证凡威在交易时段实时跟踪各品种行情走势与公告变动，帮助用户把握盘中机会。遇到价格急涨急跌、重要政策发布或交易所公告更新，研究员第一时间发布动态点评，通过小程序同步推送，用户无需时刻盯盘，即可获取专业视角的及时解读。从行情异动到观点输出，凡威缩短了信息传递路径，让盘中决策有据可依。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www.fund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证凡威小程序。
2: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证券快讯权益发布，下面让我们共同刷新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4: 截至8月26日，创业板1403家公司中已有781家披露半年报，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24.04%，净利润1485.35亿元，同比增长43.27%，扣非后净利润1301.77亿元，同比增长43.90%。AI 产业链高景气度持续验证，超70%公司实现盈利，龙头继续领跑。
5: 截至8月26日，北交所已有213家公司披露半年报，其中179家实现盈利，占比超80%；177家营收超1亿元；17家规模净利润超1亿元。算力服务、新能源、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成为拉动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专精特新企业成长活力进一步凸显。
4: 随着中报披露进入尾声，社保基金持仓动向浮出水面。截至8月25日，已有超3100家 A 股公司披露中报，其中254家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出现社保基金身影。二季度社保基金新晋成为73只个股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同时对76只个股的持股数量有所增加，布局方向值得市场关注。
5: 随着 A 股2026年中报披露接近尾声，知名牛散持仓动向浮出水面。葛卫东坚守半导体赛道，张建平则猛攻光通信板块，新晋成为亨通光电第五大股东。牛散调仓方向往往折射出市场主流资金对赛道景气度的判断，光通信、半导体仍是资金聚焦方向。
4: 截至8月25日，今年半年报进行分红的 A 股上市公司已达448家，分红总金额超过2300亿元。本次中期分红呈现覆盖面广、力度较大、龙头引领的特征。运营商、保险、石油石化、有色资源、券商等板块成为分红主力，中国移动、中国平安、中国电信、紫金矿业分红总额均突破100亿元。大额分红企业高度集中于现金流充沛的央国企与行业龙头，分红建成 A 股定价锚。
5: 宜春市生态环境局8月26日发布说明，宁德时代旗下宜春时代新能源矿业有限公司的碱下窝锂矿采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在拟受理公示期间，因群众对建设单位前期公示的网站存在质疑，拟受理公示被撤销，待后续核准符合要求后再另行公示。 接近宁德时代的人士回应。

0: 程将配合政府部门审批安排。该项目复产进程再添变数，对锂矿供给预期及碳酸锂价格走势构成影响。
1: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2: 楚天龙又涨停了，迎来第四个涨停板。自8月20日股价启动以来，短短五个交易日，公司已收获四个涨停板，累计涨幅达56.96%。8月25日晚间，楚天龙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3.19亿元，同比下降30.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6212.42万元。对于业绩下滑，公司在半年报中表示，报告期内主营业务面临供需两端的双重经营压力，需求端受市场竞争加剧影响，部分嵌入式安全产品价格及数量下降，导致营业收入同比下滑；供给端受全球半导体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晶圆制造及封装测试环节成本不断攀升等因素影响，公司难以将产品降价压力及时向芯片供应商等上游环节传导，致使营业成本降幅低于营业收入降幅，综合毛利率呈下降趋势。楚天龙还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决定终止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原因系综合考量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经与保荐机构及相关中介沟通后作出。该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分析指出，楚天龙近期的大涨是因为数字人民币概念，直接催化就是央行8月17日宣布数字人民币运营机构扩容至30家，更多银行接入央行系统，将加速数字人民币在零售支付、对公结算及政务场景的规模化落地，并催生巨大的系统改造、硬件升级及安全加密需求。楚天龙作为 A 股数字人民币硬钱包领域的核心标的，主营嵌入式安全产品、数字人民币

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定点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提供的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定点长护服务机构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经办管理服务的费用等。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由基金和个人承担，避免随意过度使用评估申请权。参保人首次失能评估合规的，按规定开展的定期复查评估费用，由长护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11项预期成果，推动检验检测从事后把关向全程赋能加速转型。方案提出，到2027年前制定出台《国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管理办法》，建立评估标准体系和评审专家管理办法，并实现国家质检中心与全国统一智慧监控平台数据互通，报告赋码全覆盖。乘联峰会数据显示，8月1日至23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95.6万辆，同比下降22%，环比下降2%。今年以来，乘用车累计销量1112.9万辆，同比下降20%。其中，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61.4万辆，同比下降12%，环比下降2%。今年以来，累计零售628.3万辆，同比下降12%。据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昨天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规划》，规划指出，促进卫星互联网与北斗第六代移动通信 AI 融合发展，加快千帆星座低轨通信卫星组网，推广智慧天网中轨天基测控服务，加快推进卫星互联网和北斗规模化应用。昨天，江苏省印发《江苏省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其中提到，到2028年，全省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创新药械数量保持全国领先，重点产业链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汇聚一批顶尖人才团队，培育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龙头企业，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区。昨天，京津冀脑机接口跨区域质量强联工作方案印发，其中提到，推进脑机接口质量强联标志性项目建设，围绕脑机接口涉及的神经信号采集、解码、控制和反馈等关键环节，聚焦脑电信号感知与采集、人机交互技术、脑机接口典型应用场景等方面，推动新型干电极、柔性电极、脑机接口信号采集芯片、计算解码芯片及成诊机采集系统、高性能实时解码算法等质量共性技术突破和转化落地。再来关注上市公司，德业股份。德业股份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6.41亿元，同比增长92.23%，规模净利润为27.17亿元，同比增长78.53%，扣非规模净利润为25.70亿元，同比增长75.81%。公司表示，营收增长原因为市场需求增长，储能电池包业务规模快速扩大，变器业务保持增长。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6元含税。嘉利创。嘉利创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71.73亿元，同比增长54.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3亿元，同比增长73.54%。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含税。公司表示，营收增长原因与公司 PCB、PCBA 元器件的销量增长。上半年，公司 PCB 业务样板、小批量、大批量业务都快速增长，样板、小批量业务实现超过35%毛利率，多层板、HDI、FPC 业务都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多层板收入超过7亿元，同比增长50%。嘉利创8月4日在深交所主板上市，这是公司登陆 A 股之后第一次中期分红。

0: 巨人网络。巨人网络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6.89亿元，同比增长182.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44亿元，同比增长175.96%。营收增长主要因公司现象级手游《超自然行动组》持续贡献较高水平收入，《征途系列》《球球大作战》等成熟产品依托精细化长线运营保持稳定收入。同时，公司有序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落地，提升研发生产效率。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8元含税。星脉医疗，星脉医疗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7.94亿元，同比增长11.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亿元，同比增长2.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非净利润为2.99亿元，同比增长10.45%。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3元含税，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1.57亿元含税。亨通光电，亨通光电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20.26亿元，同比增长31.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1.2亿元，同比增长93.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为31.51亿元，同比增长100.62%。公司表示，上半年业绩增长主要因报告期内光通信市场需求增长、价格上涨。公司光通信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30%，毛利率超过60%。值得注意的是，张建平在二季度新晋成为公司第五大股东，持有3441.61万股，占总股本比例的1.4%。A 股股王联讯一季，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5.31亿元，同比增长208.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67亿元，同比增长903%。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十股转增4.8股，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宁德时代，宁德时代宜春锂矿项目又遇新情况。8月26日，宜春市生态环境局官网发布说明称，宜春时代新能源矿业有限公司江西省宜丰县坝口里凤新县占虾窝锂矿采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在拟受理公示期间，群众对建设单位前期公示的网站存在质疑，现将该拟受理公示撤销，待后续核准符合要求后再另行公示。业内人士表示，锂矿项目因前期公示平台遭公众质疑被撤公示，凸显环评公众参与程序的合规重要性。长兴科技，长兴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超额配售选择权以全额行使，对应新增发行10.03亿股，总股本增至678.84亿股，因行使期内股价都高于发行价每股8.66元，中兴公司作为本次发行的获授权联席主承销商，未利用本次发行超额配售所获得的资金，以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买入本次发行的股票。大普威，大普威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与客户 A 签订企业级销售订单，含税总金额51457.4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34.91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152.70%。订单交付期限为生效后18周内，若顺利履行，预计将对履行年度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今日提示。商务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中国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将公布。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就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建设15规划举行新闻发布会。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哥们，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
3: 哎，老刘。

0: 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0: 哎，你没听说过四八快装吗？
1: 没有啊。
0: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四八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0: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四八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0: 四八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0: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0: 完全不需要，四八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0: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0: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四八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0: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3: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爱建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真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他对于市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周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我们看到昨天指数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的啊，那么对于昨天的反弹的成色包括它的持续性您怎么来看呢？
4: 从目前整个 A 股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它现在主要还是缺量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市场成交量基本上都是在2万亿下方来运行啊，无论是这个市场这个跌也好还是修复也好啊，这个成交量始终没有办法能够放大，也就意味着其实场外现在没有太多的资金啊，有这个入场的这种意愿或者说是兴趣，那市场还是维持着一个存量博弈。那存量博弈的市场啊，即便市场修复，这个热点的轮动的速度它就会比较的快，而且就很难有这种增量市场环境当中的这种热点的延续性的这个行情啊。当然我们其实也会发现每一次这个它的这个行情啊，就是从下跌趋势扭转为上升趋势的这个早期阶段啊，其实相对来说这个市场它的情绪的恢复它也是需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这个过程，或者说市场的情绪需要依靠市场的能够给到的赚钱效应有一个这个循序渐进修复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呢，我们觉得就是中长期的这个路径还是看不太清啊，但是从短期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就把5天均线作为一个市场短期能不能参与的一个分水岭，就是如果市场能够重新回到5天均线上方，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市场从短线角度上来说可以起更加的这个积极的一些，但是如果 指数又回到了五天均线下方，那可能这个市场就要偏防御的，但这个是一个短期的这么一个策略。
3: 嗯，
4: 那从昨天隔夜，特别是今天凌晨英伟达的这个财报来看的话，
3: 对，
4: 那么在整个科技和人工智能方向上的这种展望还是非常积极和这个乐观的。
3: 对，
4: 所以我们看到也带动了今天像港股的科技股的高开，那么 A 股的科技股今天也是一个普遍高开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啊，高开完了以后，那就要靠 A 股自身的这么一个运行的节奏啊，因为其实大家也经常能够看到 A 股所谓的这种经常会出现高开低走的这个情况，
3: 对
4: 吧？那这个就是 A 股本身的特性的这个问题啊。所以今天啊，它高开完了以后是低走呢，还是能够延续昨天的这么一种修复的行情？那我觉得更多的也要在盘中啊做一个实时的跟踪，主持人。
3: 嗯，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啊，可能短线的话，五十日均线的话可能比较的关键。那么如果说是没有办法有效突破的话，还是偏防御。那么在偏防御的这个五日均线啊，那既然是偏防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去观察些什么指标，去看一些什么东西？嗯。
4: 偏防御不需要看指标啊，就是如果你是按照五日均线的这个标准来的，那么在五日均线下方你就应该降仓，这个就是防御了。
3: 嗯，
4: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指数站在五天均线上方，
3: 对，
4: 所以从现在的角度上来说，其实应该是转为积极的，而不是偏防御。
3: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个问题啊，因为最近的话其实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最近其实中小盘股票它弹性好像会更大一些，那我们现在操作上的话要不要手里的一些票往小市值上稍微去做一些切换呢？怎么看？
4: 我觉得要从筹码结构的角度考虑，而不是仅从大小市值的角度。从筹码结构考虑上来说， A 股有两种筹码结构是相对比较差的，一种是当公募基金抱团开始松动以后，那么原有的公募基金抱团的重仓股的方向，它的筹码结构是不好的，因为它你上去了以后，公募基金全要出给你，
3: 对，
4: 这是第一种筹码结构不好。第二种筹码结构不好，就是个人投资者占比过多的板块和行业，筹码结构也是相对不好的。所以如果从这两个维度上来考虑，那么你就要想一想你自己手中持有的方向是不是上半年公募基金抱团的重仓，或者说是当前可能个人投资者扎堆比较严重的这个方向，然后再去从大小市值啊，从这些这个比方说基本面啊、景气度啊这些东西再去做这个筛选，主持人。
3: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爱建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征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4: 再见。
3: 听众朋友，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6: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7: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8: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8: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9: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10: 哇， 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0: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9: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3: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看到今天指数呢，开盘是红盘的状态，上证指数上涨0.17%，报在3919.26点。深圳成分指数呢，刚才一度翻绿啊，目前是微涨0.14%，报在13860.72点。而创业板指啊，目前上涨是0.39%，报在3429.45点啊。那么今天的这个红盘到底能不能持续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吴伟伟来到节目当中。吴伟伟，你好。
11: 主持人好。
3: 我们看到啊，昨天指数其实呢，也是啊，指数二连阳了。那么今天红盘之后啊，对于后续的市场表现，您的判断是什么？
11: 好的，那我们看到，

0: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少奇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看到昨天的指数收涨啊，但是量能是持续的萎缩的。那最近的话确实整个量能啊一直是维持在这个20000亿下方的这样一个水平啊，所以对于后续的市场表现是不是会维持在一个窄幅的震荡当中呢？因为量能不足的这样一个情况您怎么来判断？
2: 量能不足是由于市场交易比较清淡或者是比较低迷啊，或者说是多空双方啊都对未来的信心不足啊，这个不敢发力啊，这样的一个解释都是可以的。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市场是出现了一个小型的一个修复啊，这个周二、周三、周四，包括今天啊，市场都是一个小幅的攀升这么一个格局。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市场是面临着两大主要的力量啊，一个是在全球啊，除了我们中国之外啊，其他的这个国家的国债收益率都飙升，然后加息预期提升啊，然后股市承压啊，这样的一个大环境所导致的一个上行压力，就是你上不去啊，你那个收益率就在那里，国债的收益率就在那里，所以它上行有压力。
1: 对，
2: 那么另外一种力量是来自于这个 A 产业链的向上的修复的力量。A 产业链在七月份出现大跌之后，到八月份基本上是企稳回升的。但是它也是架不住这个国债收益率的飙升。所以在八月份的这个反弹过程当中是出现了回档。回档之后，现在来看的话，由于业绩啊，由于它基本面情况还是相对是比较优异的，然后又开始向上修复。那么这两种力量的话，到现在为止的话，就使得整个市场是出现了一个焦灼的状态啊，就好像是涨也涨不动，跌也跌不了。
1: 对，
2: 那么 A 产业链对于 A 股市场来说还是相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啊，因为A 股的这个我们从去年到现在的话，整个牛市的基础或者说小牛市的基础吧啊，七月份大跌之后的话，大家可能对牛市这个词的话已经没有那么相信了啊，但是呢我认为其实还是个牛市，就是从去年到现在的话，整个 AI 产业链这种牛市的状态是没有结束的。尽管七月份回档是非常厉害的啊，或者说就是很多牛股都是接近腰斩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它仍然是牛市，因为基本面没有改变。如果说你拉长了看啊，就说把不管是光模块呀、那个存储呀，包括这个 PCB 呀，这些产业链，你拉长看，从去年到现在的话，涨幅更大。那就是涨幅要大于回撤，回撤的话，你腰斩之后的话，跟去年相比的话，也是大幅的上涨啊，上翻倍啊，甚至是翻好几倍这么一个状态。所以牛市实际上是没有结束的，净面也没有。你看业绩的话，中报的话，整个 AI 产业链的这个业绩非常的优异，那么这就导致它股价下跌有限。国际市场上也是一样啊，包括英伟达呀，包括这些 AI 产业半导体啊，韩国的这些半导体业绩都是非常优异的，所以现在是在向上修复，但是呢，国债收益率又压制了这样一个反弹，
1: 对，
2: 所以目前是一个焦灼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债收益率的事情，这个消化还是需要进行，这个消化结束以后，我认为 AI 产业链反弹的这种力度会逐渐显现出来，
1: 那像您刚才说到的两大因素，一个国债收益率飙升的这个问题的话，消化可能需要多长时间？我们慢慢会对这个消息可能会更加的钝化一点呢？需要多长时间？您的观点是？
2: 这个的话就是最终的话是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到底是要落地，这个靴子是要落地呢，还是这个不加息？因为现在的加息收益预期这个概率的话，它是在提升的，就是昨天公布了这样的一个超预期的通胀这个数据之后的话，
1: 对，
2: 它又是在提升。那么提升过之后的话，你现在也只有40%几，就是不是必须加息的。那么最终的话，它会水落石出，它美联储不可能不表态啊，它最终的话，它加息也好，还是表态也好，它最终有个水落石出的，所以。这个落地之后的话，那么市场的顾虑就会小很多，靴子落。

0: 落地以后市场就是会该干嘛就干嘛。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国债收益率啊，它目前还是仍然处在一个高位啊。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未来会不会有些变化？
1: 嗯，
0: 或者说你调整啊，就是收益率你降下来啊，要么的话就说是这个美国不管是财政部的政策呀，或者是美联储的政策呀，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法啊。长期维持在这样一个高位的话，那的确是不利于这个股市的上行的，因为它这个是无风险收益，是对这个股市，对尤其是美股，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制约。
1: 对
0: 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最终落地之后，靴子落地之后的话，市场应该会涨起来。
1: 好，那么我们也关注到，其实现在啊，马上要进入到九月份了啊。对于九月份市场的表现，您觉得会不会比八月份啊，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呢？您怎么看啊？九月份？
0: 我觉得是 AI 产业链的这个修复的话，会逐步的这个重心会上移，逐步的向上，因为他们这个是收益率，他们的这个收益率，或者说，整个目前这个 AI 产业链的这个，它的盈利的状况的话，不会受到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预期，包括国债收益率提升的影响，因为传统产业业绩比较差。啊，或者分红回报率的话就那点，而且未来还有可能下降，那么所以这个受国债收益率提升比较影响比较大，但是你要是看这个 AI 产业链的话，他们业绩都是翻好几倍，然后未来的业绩，你比如说像韩国的三星海力士这种，它的动态的估值已经到了四倍了，四倍左右，四倍左右的话，就是说它业绩又是翻好几倍的，对吧？
1: 对。
0: 那么你业绩现在还是在增加的啊，你又这么低的一个估值，那么这个谁还去会买国债啊？我觉得这个他们的这个投资价值和吸引力的话，会逐步的体现出来。所以 AI 产业链的话会逐步的正大上行。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简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吉毅，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雨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目前是报在25582点，下行了70点，涨0.27%。国指报8507点，下跌26点，跌0.31%。科指报4625点，下跌不到一点，跌0.01%。大市成交金额423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有484家个股上扬，640家下跌。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指数在全线高开之后呢，反复震荡啊，应该说是在一个窄幅的区间当中进行一定的震荡。那板块呢，今天表现啊相对强劲的，我们看到了贵金属板块、通信设备元件板块，包括证券板块是延续了昨天的强势的。另外呢，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光伏设备、电池啊、白酒、银行等等都是低开啊。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吧。贵金属板块整体上涨3.05%，这其中的湖南黄金呢，目前是封住涨停；湖南白银上涨5.21%，招金黄金、盛达资源目前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2.77%以上。那除了贵金属之外呢，通信设备板块今天也是涨幅居前的，上涨1.75%，这其中的楚天龙目前是封住涨停，长飞光纤呢上涨9.11%， 长盈通的涨幅是8.43%。此外呢，像亨通光电啊、通鼎互联啊，目前都是纷纷跟涨啊，涨幅都是超过6%。

0: 再来说到证券板块了，延续了昨天的强势，整体上涨1.58%。而这其中呢，景龙股份、湘财股份目前封住涨停，国盛证券的涨幅是8.80%，华林证券目前上涨5.27%。那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光伏设备的跌幅是1.53%。那么这其中呢，阳光电源目前是下跌10.94%，还有像金科能源的跌幅呢是5.68%，景浪科技、正泰电源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超过4%。除了光伏设备之外呢，今天的电池板块表现也不太理想啊，盘出走弱，下挫1.34%。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先汇技术和宏工科技啊，目前都是下跌幅度超过10%。航可科技的跌幅是6.14%，力王股份目前下挫4.11%，纳科诺尔、湖南昱能目前下跌幅度都是超过3%。再来看一下银行板块，今天目前是整体下跌1.26%，这其中呢，常熟银行下跌幅度3.60%。浙商银行的跌幅是2.36%，厦门银行、金融商行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在2%以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啊。那接下来可以先看一下在蓝筹股份当中的一个状况，目前以汉森制药表现最佳，涨9.96%，报在34.9元。今早确实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都是有不少有好的表现，远大医药涨4.25%，康方生物涨1%，在地医药涨1%左右，许多都是有业绩的带动。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像汉森还有康方生物在国指股份当中也是领先，同时一些科技股份呢也是表现不俗，像百度涨3.36%，中芯国际涨1.87%。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571点，下跌81点，跌0.32%。
0: 那最后有没有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的涨幅是0.11%，报在3916.81点，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呢是0.38%，报在13893.55点。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是上涨0.63%，报在3436.56点。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截至目前的表现情况。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朱琦您好。
4: 嗯，你好。
0: 啊，我们看到今天的券商板块啊是延续了昨天的强势的啊。另外，今天我们看到券商板块有一个消息，就是中金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和信达证券啊，将在今天是上会审核的。那所以对于券商板块这两天的一个异动的话，您觉得它是一个短期的脉冲，还是说啊趋势修复要开始了呢？您怎么来看？
4: 券商其实你看它的整个指数上轮的反弹应该是在5月底到6月中。啊，它趁势整个市场的话，在一头科技非常热的时候，那券商板块的话有部分的资金提前那去做了一个就是所谓的再平衡，因为之前券商板块一直是一个持续的一个下行，然后那一波的一个即时反弹，它的一个连续性基本上还是有一段。另外的话，成交量的话也有一定的一个适度的放大，因为它慢慢的指券商板块这个指数慢慢的接近年线，然后的话成交量接近板块成交量接近1000亿啊，但是的话后续的话它也是并没有一举就是攻上年线，站上年线又进行了一个比较差不多一个多月的一个横盘的一个震荡一个调整，所以说的话正好现在市场其实那个经过7月份的调整，8月份的反弹之后的话，科技虽然说是在上八月份上半段比较有弹性，但是的话在下半段它还是有慢慢的一个走到一定的疲弱，尤其在下半个月的话，基本上科技的很多一些轮动或者说是一个特别优选的那个一些方向也渐渐的话其实是不再是占据成交量的一些主角，所以说这时候的资金还是在尝试吧。我觉得 资金在这位置一定是在不断的去试试看哪一个相对较低位的一些板块能够形成市场的共振，形成一定的一个资金的再聚拢，来形成让整个指数节后调整重新走向上升的一个主线。现在我们觉得现在还不知道券商能不能够就是成为下一个阶段一个主要的一个首选。那确实的话，券商它其实上涨的话有一定的它的一些限制，或者说那个约束，因为它对成交量吞吐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在昨天也是非常明显，昨天市场总体是缩量的。
0: 对，
4: 上午的话那个确实是有一点小小的一个小放量，但是的话主要是券商一涨，但是的话很明显的话，市场其实在这个阶段的话成交量上不去，上不去大家都在等，所以说的话到了下午又形成了那个全天的一个缩量，所以我觉得话在这里的话其实券商可能还是卖冲，卖出为主，因为现在如果是并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宏观的或者说是新的一些方向指引的话，成交量的话在目前还在低位徘徊，那低位徘徊的话券商这种的话就可能就是脉冲了。
0: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4: 再见。
5: 股市趋势会是实时。

0: 积累。目前呢，像海外广濑啊、末世等连接器巨头都率先布局 NPO LGS。
1: 嗯，
2: 哎，基金产品的话，首先聚焦两个吧，一个是看自身啊，自身的话，看自身的实际需求和实际的这个风险承受的这个情况，大家买基金之前可能要做测评啊，干嘛的，看要真的要看一下那个测评的结果，
1: 对，
2: 啊，就是你自己适合什么样的风险，有的基金风险高，有的风险低，一般来说是有一个适配的过程，啊，要选择自己适合的。第二个的话是看基金的这个视角。基金的话有几个维度可以看，一个的话是基金公司啊，基金公司自身的实力，它管理的基金数量和基金的这个金额到底高还是少，
1: 嗯，
2: 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是具体的经理，经理他过往管理的一些产品是否有一些代表作，或者说他过往的整体收益怎么样，这个可能心里也要有数，对您的投资可能有帮助吧。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湘财证券的郑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
3: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4: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5: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3: 嘀咕什么呢？这是。
5: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4: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来聊聊脑机接口方向。就在近日呢，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是联合印发了京津冀脑机接口跨区域质量强联工作方案。那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政策加码，资本扎堆，脑机接口啊正在从科幻的概念加速的走向临床落地啊。但是现在来看呢，多数企业依然还是在研发早期，业绩兑现啊似乎还是遥遥无期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方向，我们到底怎么来看呢？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行业纵横。
4: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有请出的是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吴文长来到节目当中。吴文长您好。
13: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感觉很科幻啊，但是呢不停的有消息在发布的这样一个方向，脑机接口。那么首先给我们来做个概念的定义吧，啊，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到底有哪些细分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3: 好的。这个脑机接口呢，它是一种通过这个直接连接大脑神经系统啊，这个和外部设备相连啊，形成这样的一个技术。 这个实现的。

0: 是大脑与计算机和或者说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电子设备之间的一个实时的一个双向的信息交换。它的核心是这个，就是通过外部的这些设备啊和脑这个脑部的这个神经系统之间，因为它隔着有比如说人体组织，因为整体还是比较严密的啊，这个有比如外部神经、肌肉组织，甚至可能比如说像这种植入式的话，它可能还有这个大量的这个比如说脑干啊，一些硬的一些这个躯干啊，这个要绕过这些这个组织，然后利用大脑这个在我们看到神经系统形成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信号啊，它通过电或者磁或者是代谢的这种信号，将它这个像翻译出来一样啊，形成一个能够被机器外部机器识别的这样一个指令，从而控制外部设备或者甚至是控制自己啊这样的一种这种反馈形式，然后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这个双向的通讯，然后能够完成各自就完成它对应要做出的一些动作和做出的一些反应啊。整体来说。脑机接口它是一个比较前沿、比较这个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这个目前的整体的市场规模确实不是很大啊。这个国内从追赶者到现在，部分的领域基本上已经这个不能说完全赶上吧，就基本上和海外我们觉得差距确实不是很大。在前沿这个研究上面，国内的整个的研究呈现出了一种起步虽然会晚一点，但只要起步的不是太晚。我们追赶的速度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快啊，这个有在前沿科学啊，对前沿科学这个东西它不是说有钱就可以能够砸出来的啊，它可能需要很多基础科学啊，需要大量的这种氛围啊去进行一个烘托。然后这个脑机接口呢，主要分就目前来看，从形式上来说就分三种，就是所谓的这个非侵入式啊，就是完全不碰表皮啊，不碰表皮，它这个也不需要手术啊，叫非侵入式。它是通过头皮就附在头皮上这样一个电极采集信号，这个安全性比较高。但是刚才我们的这个定义当中描述了，就它肯定精度相对比较低，因为脑组织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啊，这样的一个组织，还有表皮、脑壳，对吧？这个它有很多，包括神经、外围神经、肌肉组织。那你这个只是附在头皮上面，那它整个采集的这个速度啊，各方面延时啊，等各方面来说，它就会很难做到精度非常的高啊。就目前的水平来说，第二种叫半侵入式，也就是说它进入你的头皮，但是呢，它在颅骨的这个进入颅骨内，但是呢，它不碰脑组织当中深层次的一些灰质啊。这个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信号质量有一定的保证，但是它的风险也急剧增加。大家想，这个，这个人类最重要的，或者说做手术，像医生做手术最危险的两个手术，一个是心脏附近，一个就是在脑
1: 脑
0: 组织附
1: 部，
0: 近，这是最难的啊，风险也特别高啊。这个卫生啊等等各方面啊，这感染的风险本身就会提高很多。那这个呢是目前看到的介于中间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侵入式，侵入式呢现在。目前主要还是海外在进行尝试，相对比较多，他们起步也比较快啊。这个叫植入式，那就是直接就把电极伸到了脑组织的深处啊。这个信号分辨率很高，但是这个手术风险和未来可能的感染风险啊，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啊，相对比较大的。我们看一下现在脑机接口基本上就三种啊，就这三种。
1: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的是啊，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其实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前沿科技的话，国内的发展还是非常的迅猛的啊。那现在是处在怎样的一个阶段呢？距离这个大规模的商业化，是不是还是有比较长的时间呢？怎么看？
0: 是的，这个目前来看呢，整个的这个按照不同的方式，确实大家整个国内和这个海外的整个的一个发展研发的进度上呢，是有一些差别的。总体来说啊，这个非侵入式，就是我们所谓头上戴的啊，只是附在表皮上的，不开颅的，那这种呢，这个国内目前。这个基本上和海外是持平的，而且这个路线其实不是海外的重点啊，不是海外的重点，所以基本上我们是持平啊。它在国内也是需要有二级的一个医疗器械的一个资质的啊。相比来说啊，只能说相比来说门槛是最低的啊，最低的。因为从它的整个的这个精度上来说啊，目前我们认为非侵入式呢，只能完成一些很基础的一些东西啊，它这个一些。我们想象当中的，或者我们不敢想象的一些应用，其实它是比较难完成的啊。就目前的技术条件上来说，但是科技这个东西您知道的，这个对很多投资者来说，大家明白，科技这个东西就是要不敢想
1: 对，
0: 就像说不敢想。

0: 然后把不敢想的事情一旦能够完成，那它其实才是创新。所以对于非侵入式，我们也不是说它一定就是落后的，不是这么说啊。它这个就是看技术能力，技术包括这个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它其实就是传感器。你这个传一是信号够不够强，二你传感器收集的能力强不强？
1: 对。
0: 但如果你传感器的能力强，会不会因此形成辐射、形成电磁干扰，对之间对人体的脑部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个都是未知数啊。所以目前来看，非侵入式国内国外的水平差不太多啊。这个但是应用我们看下来的话，还是比较基础的啊。整体来说门槛相对最低。然后半侵入式呢，那么因为进入颅骨了啊，这个那颅骨是人体最坚硬的部位之一啊，这个所以它击穿颅骨啊，然后但是它不进脑组织，它需要三类的医疗器械的这样的一个证明啊，这个资质啊，那再就是这个你要进入一个硬膜的外啊，硬膜外，然后最后是侵入式，那侵入式就是直接就是进入，可能就是要就是不仅进入颅骨啊，可能还要进入大量的脑组织之间啊。这个那个地方是一个灰质层，这个地方，这个人的一个感官神经啊，这个交互神经是非常密集、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这个手术本身安全性就非常的高啊，这个危险性就非常的高。
1: 对。
0: 但凡开颅手术，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就目前的医疗水平来说，只要做开颅手术，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何况还要进入这个交互神经最密集的这样的一个脑部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这个它其实要目的就是要获取这些高质量的神经信号，然后以此进行一个转换啊，能够收集这些信号啊，最后这个这个像我们说的这个通过翻译出来以后，能够到外部的器械上啊，能够这个比如说帮你完成一些事情，对于一些比如说。现在目前来看，最实用的应用就是对于一些，比如说，瘫痪的一些这个，这
1: 患
0: 个，其
1: 者，
0: 实，对对，其实对于很多瘫痪的这样的患者来说，很多人并不一定是外伤造成的，比如说，躯干的一些这个行动不灵敏，它其实更多的其实就是神经系统的，就是它的指令，脑部指令已经无法传达到它的躯干上了，这个造成了它的可能，比如说腿脚不便啊，等等这
1: 对。
0: 些因素，所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就从海外的经验上来看，确实能够一定程度上啊，能够做到指挥躯干去完成一些相对简单的一些动作，这一点其实是比较不容易的，也是这个这么多科学家也好，医生也好，为此这个孜孜不倦的这样努力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看到了目前已有的这些东西，对于一些比如说瘫痪的一些患者来说，他已经能够完成了一些这个基础的一些动作，这点是特别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认为这条路是可行的啊，只是这个伴随着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个技术的发展和这个危险的这样的一个手术啊，包括未来长时间的这个感染风险，这些是这个目前来看，我们认为整体是不可控的。国内和国外略有差距，因为海外这个毕竟起步比较早啊，这个开颅手术的数量也是海外要多得多啊。但是总体来说，技术上海外的突破并不是那么迅猛，因为确实也是碰到一些难点的嘛，对吧？这个所以国内国外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啊，但是相比来说，海外略进步一点啊，略先进一点。
1: 确实，因为这个难度也比较大啊，所以可能现在的阶段还是更多的是停留在实验室当中。想要跑通的话，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啊。吴文长，这样子，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来聊聊这个既科幻，但是呢，大家又是非常憧憬的这样一个方向，好吗？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1: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2: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3: 先生您好，
2: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3: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2: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3: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2: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3: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2: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4: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5: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统计。

0: 昨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出席伊朗央行的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1: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目前正处于战争、经济封锁和外部压力造成的特殊时期，需要保持经济稳定并抑制通胀预期。佩泽西奇扬称，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两者都有效。由于与伊朗谈判停滞，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0: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来听报道。
2: 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两国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但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穆赫比强调说，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赫比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0: 昨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通电话，双方表示愿深化政治对话，加强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
1: 普京与沙拉在通话中讨论了俄叙关系现状和未来发展。普京重申俄方支持叙利亚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愿为叙利亚重建和长期发展创造条件。双方认为，两国日前签署的有关两处俄在叙军事基地的谅解备忘录十分重要，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各层级沟通。8月9号，叙俄达成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相关改造工作将在3个月内完成。
0: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政府已暂停处理全球范围内的移民签证申请，同时向美国领事官员就处理签证申请提供培训。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曾经申请或者是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如果实施，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据路透社昨天援引知情人士通话称，由于欧足联已经收到保证，国际足联此前出售世界杯和其他国际足联主要赛事股份的提案不会重启，欧足联官员预计将宣布不再威胁抵制国际足联世赛。具体情况来听报道。
1: 据知情人士透露，欧足联成员协会今天将在摩纳哥举行会议，为即将到来的欧冠联赛抽签做准备。

0: 届时将在会上宣布结束抵制国际足联赛事。报道称，受欧足联态度转变影响，包括法国、西班牙在内的六支欧洲球队将参加9月5号在波兰举行的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日前，深陷困境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访问多米尼加时呼吁各方展开对话。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随后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公开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该提案，且在提案废除前，欧足联旗下所有球队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1: 好，以上是国际财经资讯的部分。那么今天我们财经午间到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稍后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我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到，我是崔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4: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3: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5: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3: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6: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5: 哎呀，马上就好。
3: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7: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第一财经广播，
9: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我们看到上证指数今儿开盘之后呢，从上午10点30分开始有一波逐波上行的走势，盘中最高是触及到了3938.97点。那这会儿后市开盘之后呢，是有一个回落，最新是报在3934.09点，涨了0.55%。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6612.3亿元，量能方面呢，上海市场比昨天放大了有1000亿左右。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是报在13966.86点，涨了0.91%。后市开盘之后，我们看到上证指数也罢，深圳指数也好，都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回落。到目前为止呢，深圳市场的成交量能7176.9亿元，量能同样是出现了一定比例的这样一个放大。创业板市场3452.72点，涨了1.11%，成交3513.6亿元。科创综指1962.54点，涨了3%，成交2109.5亿元。科创五零指数1686.19点，涨了3.32%，成交661.3亿元。北证五零指数1072.20点，涨了0.40%，成交97.47亿元。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报价。纽约金现在最新呢是报在每盎司4668.89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在997.97块，跌了2.71块，跌幅是达到0.27%。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99.15是一个平盘的状态，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215。再来关心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钟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是或雷雨，这个是短时的阵雨啊。那今天夜里到明天呢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大雨，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明天傍晚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会在60%到95%。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是在32.6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62%，但是今天呢是有一个警报，有台风蓝色警报。好的，稍后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0: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 NPO socket 究竟是什么，我们先拆解一下名词啊。 NPO 的全称进封装光学， 那大家经常听到的 CPO 呢是共封装光学，两者是一字之差啊，架构是天差地别。 CPO 呢就是把光引擎和算力芯片封装在同一个基板上，而 NPO 它的思路是进而不共，光引擎紧贴 ASIC GPU 这类计算芯片摆放，但是相互独立分开封装。 NPO Socket 呢，它是一款高密度高频特种高速连接器光电插座组件，所以呢完整的定位是进封装光学架构下实现光引擎和 ASIC 芯片高速信号互联的关键元器件。我们还可以简单的还原一下传统方案和 NPO 架构的区别啊。传统的可插拔光模块呢放在服务器机箱的前面板，电信号呢要从主板算力芯片经过十几到三十厘米 PCB 同走线抵达光模块，速率提升到 1.6T 3.2T 之后呢，高频电信号长距离传输损耗巨大，必须搭载功耗很高的 DSP 信号补偿芯片。而 CPO 呢它选择了极致的集成，光引擎和芯片封装一体，但是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啊。光器件对于温度是十分敏感的，算力芯片呢又是巨大的热源，散热难度陡增，一旦光引擎故障无法单独更换，整块高架基板都需要维修，那么运维成本就会非常之高。那 NPO 呢它找到了一个折中的路线，光引擎搬到了算力芯片的附近啊，把电信号传输距离压缩到了几厘米以内，从而呢可以省去昂贵高功耗的 DSP。 那想要实现光引擎近距离摆放，同时要保留可插拔可单独维修的特性，那么硬件上就必须依靠 NPO Socket。 所以简单来理解， NPO Socket 就是光引擎的专用插槽，光引擎就像配件一样是插在插座上的，对接主板上的 ASIC 芯片。所以 NPO Socket 它属于一个纯增量市场，传统服务器连接器普通高速插座无法满足超高频率信号完整性的要求，不能够兼容 NPO 架构。当 AI 集群大规模转向 NPO 柜内 scale up 互联，那么这类连接器就属于全新的增加的硬件需求，不是存量的产品替换。那根据部分券商机构的测算模型呢，如果远期2000万颗 GPU 搭建 NPO 高速互联集群，那么对应的 NPO socket 市场规模空间可以达到56亿美金，潜在的增量空间预期是资金持续关注这条细分赛道的底层逻辑。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6: 汇正财经邀您说。

0: 过法律的手段来主张原来的夫妻共同财产内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对不对？那如果说、
1: 哦、是全部的，
0: 全部的，
1: 全部的，
0: 啊，全部都可以拿回来，而不是主张自己的那一部分。
1: 是的。
0: 哦，那如果说对方是把这一部分就是大额的给了自己的父母，那有人会说给父母是尽孝，但是呢，有些可能他的金额大到有点不合理的状态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配偶，对于这一部分的财产有没有要求取回的这样一个权利？
1: 首先甜甜说的是一个大额超出一个合理
0: 正常范畴，合理范畴，
1: 对
0: 的，就超出尽孝范畴
1: 的、
0: OK、的，嗯。
1: 那如果说是没有特殊用途，比如说是需要看病有个大额的支出，除了这些啊，那是看夫妻他对方知不知道，认不认可。比如说我赠予的100万给父母，我配偶知道的也是认可的，那这个就不能要回来的。那如果说是不知道的情况下，是可以要求这个返还的，侵犯了财产共同。夫妻共同的一个财产权利
0: 嘛。那这个是在父母的情况下，确实我们是要做一个甄别，但是呢，其他的像兄弟姐妹啊，或者朋友啊，或者非善意的第三方啊，那这个时候几乎是不用做出甄别，配偶是有权主张追回所有的这样一个赠与，是这样吧？我原来一直以为能够追回属于自己的那一半。
1: 是共同的，这部财产呢是一般性是不予分割的，就是这一块只是共同财产，是一起要回来的，全部的等于款项。
0: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或许偶尔能碰到，虽然不是特别多，但是偶尔也会有，就是男女双方，然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始终没有去到民政局拿这个证，但是呢他们是长期的同居在一起，同居在一起呢可能他的经济上也是有一些混同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很多有可能就打到共同账户啊怎么样的，那而且是一起打拼，甚至有些是创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分开或者其中的一方离世，那这个财产应该怎么来做一个分割呢？
1: 就是对同居期间所获得的这个财产啊，法律规定呢是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
0: 没有，
1: 如果没有约定的呢？如果没有约定的呢？原则上是各自所得归各自所有。比如说是共，
0: 你说
1: 就是比如说就是工资啊，这些劳务报酬各自继承的或者各自受赠的，这些都是归各自所有的。这和夫妻共同财产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另外的比如说是共同买的一个车，双方都有出资嘛，比如说买车子这一些，那就是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这个为一个基础嘛，然后再考虑到双方的一个用车购车的时间，共同生活的这个情况，然后有没有共同的子女的这些情况再进行分割，但是是以出资为比例为基础的，所以说原则上呢都是谁出的多就是谁拿的多。
0: 原则上，那我来问一个很极端很极端的问题，比如说工资主要是男方的主要收入，然后女方呢可能她的投资能力是非常强的，随后他们有一个共同账户是由男方负责往里面打钱，但是在市场当中的一个操作都由女方来承担，女方负责做市场的这样一个投资理财，那么投资理财非常的成功，她获得的收益有可能是她本金的数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两人分开的话，这个账户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我应该如何来做剖析？
1: 从刚刚的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来讲，
0: 对，我这个很极端了，
1: 出资基本上都是由这个男方来出资。如果但是呢，对财产的贡献的大小，女方她是贡献大小是比较大的，因为最后的财产的总额是远远数倍于一开始的出资比例的，她的贡献比较大。
0: 对，
1: 如果按照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是应该按照这个 最终的这个财产的男方一开始只是多少，但是后面的增值部分都是女方的贡献来说，应该是女方占有一个大头的。
0: 嗯，但是这个事儿吧，我觉得真的到如果确实有矛盾了，而且男方可能是病故了或者就突然离世的状态下，这时候女方要做出主张，特别是如果这个账户依然

0: 是在男方的名下，因为我们知道股票账户嘛，对吧？股票账户不可能是双方共同账户，一定是单独的个人账户嘛。如果是在男方的名下，那么女方这时候的主张，我觉得其实是很累的，主张举证非常累。我怎么来主张，怎么来举证，这个投资是我做的。
1: 是的，确实是，对。
0: 我觉得这个主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们之间没有法律上的这样一张结婚证给你做保障的话，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对于自己名下的相关的财产还是要做好相应的这样一个保护。那好，我们再来说一个，如果是这个事儿也比较多，我觉得很多家长呢其实也是在很多的遗嘱上会做一个防范的，就是夫妻关系婚姻存续期间，其中一方通过继承得来的财产，那么当这个夫妻关系破裂的时候，另一方他对于这份继承来的财产有没有分割的权利？
1: 是，就是继承的时候，他们的夫妻关系还存续吗？还是已经
0: 存续
1: 分开了？
0: 存续，就是说继承的
1: 时候
0: 他们是在婚内的，但是继承之后没有多久，其实这个事儿好像上海原来有过这么一个案例，那个案例也很极端，就是小姑娘的父母突然出车祸过世了，然后当时其实是产生了很巨额的这样一个遗产，随后呢小姑娘和她丈夫好像成婚没有多久，好像新婚也就两三年的时间吧，但是就因为她父母的离世，其实是在他们的夫妻的关系存续期间，所以没多久那个小姑娘继承了之后，她的配偶就提出了离婚的申请，而且离婚的时候我印象里那个案例里面是分掉了还蛮多的财产，是这样吗？那这时候怎么来保障？我觉得挺难的，如果父母没做保障的话，太难了。
1: 对，因为现在你去公证处理遗嘱的时候呢，都会问你，都会写一下这个你的自己的这一部分房产或者你这部分财产是给到一个人还是给到夫妻两个人，如果给到一人的话，后面都会加一句话是给到某某某个人，不属于他的夫妻共同财产。
0: 现在遗嘱公证已经会问到这么仔细了吗？
1: 对对对，都会有，都会让告知你，不然的话人家不清楚嘛。所以说如果他是愿意只给自己的子女的话呢，都会这么写。所以说呢，但是你碰到意外的情况，如果小姑娘刚刚说的那个案例，刚结婚不久的话，父母应该也就50岁左右，其实也都很年轻的时候。
0: 那个案例我记得有一阵子还蛮火的，因为父母留下的遗产很巨额。
1: 那根据法律来说的话，确实是继承的。如果说是没有遗嘱的话，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先生即便是继承了财产，不到半年的前提下提出离异的话，其实他先生也是可以分走继承财产的一半吗？
1: 一半现在是分不掉的，根据现在的这个法律规定呢，他要看对财产的一个贡献。另外呢还
0: 有
1: 个结婚时间长短。
0: 这个、了，对的对的对的。
1: 对，现在的是这个婚姻法

0: 在房屋的赠与上，其实在上海依然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上海现在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就是受赠方他也必须是不限购的。如果受赠方他已经没有购房的权利，比如说非上海户口啊，要受赠这个上海外环内的一套房屋啊，等等等等，只要他不满足购房条件，那么他受赠其实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更多的有可能是工资啊、现金啊，那么这个好像作为子女来说，将来他的维权的难度就会大很多，对不对？
1: 嗯，对，受赠好像在我印象中，受赠是不是一定要有近亲属关系才能
0: 没有，他可以送，他可以送，但是呢，他送的时候就是说，如果这两人之间他没有一个抚养和赡养关系，然后这两人之间又不是直系亲属，这直系亲属就是指最直的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这样一溜下来的啊。如果没有这些关系的话，那么他在受赠的时候就直接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
1: 哦，
0: 所以他送是可以的，但是呢他会要交相应的一些税费，但是问题呢就是出在所以我觉得受赠呢相对来说把房屋直接送出去，如果对方是被限购的话，那这个概率还不是太大，但怕就怕什么，怕就怕到时候他写一份遗嘱说等我百年之后把这个房子由谁来继承，那这个就比较难了，对不对？
1: 就如果
0: 因为继承是可以的，因为继承是可以的，但受赠是会受一定的限制的，继承是可以的。好的，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暂时也先聊到这儿吧，因为我觉得法律问题呢确实我们和大家如果仅仅局限在房屋啊或者一些那个继承方面呢，确实法律问题我们已经反反复复跟大家聊了很多了啊，所以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提一些你比较感兴趣的法律问题，在直播帖里面和我们提，或者来拨打热线和我们来进行沟通。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德尚律师事务所的张欣律师，谢谢张律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再见。
0: 好嘞，再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听众朋友呢，北京时间到了13:53，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最新的一个成交情况。上证指数呢，这会儿最新是报在3941.90点，涨了0.76%，到目前的成交8066亿8200万元。行业板块方面呢，今天我们看到涨幅居前的板块是元件、非金属材料、稀土、电子、化学品这几个板块，涨幅是从4.20%到4.07%不等，跌幅居前的房屋建设、白酒、影视院线、银行，跌幅从1.23%到0.87%不等。好了，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在整点广告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8: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经

0: 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营室。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下午2点的节目内容，我是主持人叶柳。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到2点钟的盘面情况。上海市场指数是 3945.03 点，涨了 0.83%， 成交金额是 8209.2 亿。深圳市场 13949.93 点，涨幅达 1%， 成交金额是 8966.6 亿。两地市场合计的这个成交量呢，现在是过了 1.7 万亿了，成交量有所放大。几大指数的变化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北证50涨 0.15%， 中小100涨 0.89%， 沪深300涨 0.53%， 创业板呢是涨了 1.01%。 今天市场当中呢，板块当中啊，房屋建设、白酒、银行、影视院线、酒店、餐饮、航空、机场、医疗、美容、光伏设备及这个传媒、钢铁这边的跌幅比较大的一些板块啊，涨幅较好的农林，涨幅较好的稀土元件、非金属材料、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小金属、地面冰装、通信设备、贵金属、煤炭和农林牧渔啊，是今天市场当中的涨势较好的一些板块。再来看一下科创50和科创综指的变化。今天的这个市场当中，科创50呢是涨 2.77%， 大涨了 45.13 点，报 1677.13 点。科创综指是 1955.06 点，涨 2.61%， 涨了近50点。 AU49 金这边是回调 0.67%， 跌了每克跌了6.72块，每克现在是在993.6块。好，接下来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啊，说 NPO Socket 它的核心壁垒是什么？我们先来看啊，第一个壁垒，高频信号完整性设计能力。普通连接器只需要应对低速信号，而 NPO Socket 它面向的是200G/lane 或者是400G/lane 的超高速率，对于引脚排布、材料、屏蔽结构、阻抗控制等等的要求达到了全新的高度。微小的信号反射、串扰都会造成通信误码，设计门槛要远高于常规的服务器连接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软硬件生态协同。 NPU 现在还没有形成全球统一的成熟标准， Socket 的设计需要和 ASIC 厂商、光引擎厂商深度的联合调试。连接器厂商不能够闭门造车，对吧？它必须参与芯片厂商的前期架构验证，生态绑定构成了非常强的客户壁垒，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精密制造与材料工艺。产品的引脚密度非常之高，加工公差要求非常之严苛，同时呢还要兼顾高温环境下长期稳定工作，材料选型、量产良率爬坡都需要长时间的技术积累。目前呢，像海外广濑啊、莫氏等连接器巨头都率先布局 NPO LGA Socket 方案，国内方面的立讯精密、电联技术这些厂商也在配合头部芯片以及云厂商进行前期打样和验证，整体呢是处在一个从零到一的技术追赶与生态卡位的阶段。那说完壁垒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风险啊。第一大风险是技术路线的竞争， NPO 普遍被市场视作是向 CPO 演进的过渡方案。那长远来看呢，如果 CPO 散热维修难题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大规模量产时间早于预期，那么行业整体会转向 CPO， NPO 生态扩张速度会明显的放缓，这会直接压缩 NPO Socket 的需求时间，这第一个。第二个，行业标准还在统一的进程当中。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华为已经联合了20多家产业链伙伴启动了 OpenNPU MSA 项目，首版的技术规范呢预计会在今年的 Q3 发布，而且中国信通院呢已经在 OIF 立项国际标准，我们也希望尽早能有一个行业标准出台，促进产业链规模化出货的节奏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商业化正处在爬坡前夜，当前的 NPU 正在从头部云厂商小规模测试阶段向商业化部署在过渡。根据产业链公开信息，腾讯云预计啊，今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超级节点，中继续创、新易盛等光模块龙头呢，预计明年的下半年会开始有重点客户批量采购，更大规模上量呢，可能会在2028年。那短期呢 ，Socket 的订单体量还是比较有限的，业绩集中兑现周期预计会在明年到后年，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节奏。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行业竞争持续的加 剧。赛道预期升温之后呢，国内外的连接器企业纷纷启动研发，等到需求集中释放，很可能会出现供给增加，引发价格竞争，压缩单品的盈利空间。 OK， 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啊。这个周四的时间，两地市场，上海市场目前涨0.84%，深圳市场涨1.09%。周四时间，我们先来连线的是爱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征。周征，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变化哈。今天市场的一个反弹啊，还是有些规模的，并且呢，成交量也是明显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放大啊，来看今天板块的这个轮动，还有今天市场的一个表现，你会得出哪些结论呢？
4: 首先我们看到啊，这个第一个就是各大自媒体对于整个这种各种新闻啊、消息面的这种情绪化的这种解读，以及市场啊，这个在盘中四个小时交易过程当中啊，也有一些所谓带情绪的这种资金啊，所以总体上来说，从就是如果单从情绪的角度上来看，其实简单的就是看图说话。就市场如果能够站在五天均线上方，那么更多的就是维持着一种偏积极的这么一种策略。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当指数运行在五天均线下方，那就要转成防御的这么一个策略啊，因为影响情绪的因素很多，不太可能你把所有的这个因素都能够及时的准确的来进行分析和定性，所以看图是相对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么一个方法。就是 K 线在均线上方的，那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个向上的趋势， K 线在均线下方的，那更多就是一个下跌的这个趋势啊。然后沿着这个趋势交易的这种方法来应对 A 股目前这种情绪波动相对比较反复啊，包括这个热点轮动节奏比较快等等的这方面的这种市场的环境，那可能来的一个是简单，第二个可能更有可行性一些。主持人，
2: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转基因等这些农业板块在近期市场中的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啊。这个板块我们过去不太提到啊，想问一下这个周征啊，接下来农业转基因这个板块在市场当中的一个走势，下半年可能会怎么表现？
4: 这个东西没法判断，因为它不是基于基本面的逻辑去推的，它就是基于一些事件和一些位置上的这个逻辑。换句话说，它还是由情绪来主导资金的这个交易上的这种行为啊，所以对于这个板块，其实核心还是看图啊。如果图能够维持一个向上的趋势，那它可能后面还有一定的空间。但如果趋势图这个趋势走坏了，那该撤退的就是撤退，该止损的叫止损啊。因为你无法从一个基本面的角度去看这些农业板块上涨的一些逻辑，主持人。
2: 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接下来对九月份的整体的行情你的判断？
4: 我觉得就是一个还是要跟踪海外市场的表现吧。如果美股那边这个后续的表现比较的强啊，包括像纳指能够继续去创出历史新高，那么对于九月份 A 股市场的这个做多的这个情绪也好，信心也好，其实也是有一个助力的过程。那么另外九月份还有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啊，它这个美股对于流动性的这么一方面的这个关注度，可能在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前也会相对比较的这个高，所以 A 股其实它更多的还是一个跟随叙事的这么一个这个过程。那从 A 股本身角度上来说，九月份那么度过了中报的披露期之后，那市场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这个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啊，大概率还是围绕着叙事紧急度的这些方向啊去做跟踪啊。当然这些方向我们觉得从七月份的市场的表现上来说，它的整个的波折也会比较的这个快，或者说比较的 极致啊，无论是涨也好还是跌也好，都会比较的极致啊。所以说在现在的这个 A 股的市场环境当中，这个对于各方面的这种要求能力其实是越来越高的啊，所以其实参与市场的这个难

0: 度其实一点都不会降低啊，我觉得进入到九月份以后，所以核心就是还是看在九月份市场能不能够这个找到一些新的这个有一些这个中长期景气度方向的一些主线的这个方向啊。当然有，当你看到它成为主线的方向的时候，其实它可能累计的涨幅也已经比较大了。那么如果那个时候再去参与，你会不会又会面临这个市场在六月底七月初的面临的那个比较尴尬的这个阶段？其实现在也不太好说啊。所以总体上 A 股现在就只能用相机抉择、灵活应对的这种方式来应对当前的行情，主持人。
1: 还是要进一步的观察。好的，感谢周征，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嗯，再会。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的是西南期货的高级研究员万亮万博士。万博士你好。
2: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我们特别关注一下这个贵金属期货，在今天市场当中呢 ，AU 四九金这块有一定的这个跌幅啊，之前强势了一段时间 ，AU 四九金一直都上到1000点，维持了2天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你对接下来白银、黄金期货市场的一些表现的一个判断。
2: 好的，其实本周贵金属上涨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虽然今天略有回调，那目前伦敦的现货黄金在4600美元每盎司左右，沪金是在1000元左右，伦敦的现货白银在68.5美元附近，沪银主力合约在16700元左右，按美元计价的金比在67左右，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那本周贵金属市场最大的边际变化是中东局势有所好转，按照就是外媒的报道，美伊已就双停火协议达成共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航，双方预计未来几天公布相关的消息。然后伊朗表示，伊朗可能就是在谅解框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国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如果美国不接受的话，那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说尽管市场最近在交易缓和，但是呢，这个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那双方继续纠缠到什么时候也不好说。此外，美国财政部宣布，美国财政部可能会动用规模接近10000亿美元的财政部一般账户资金，为近期的美债回购计划提供资金支持。那这其实是他利用 TJ 账户然后购买美国的长期国债，从而压低长期国债收益率，这当然是对贵金属是利好的，但是我仍然是觉得这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那面对高额的资金率、通胀率以及 AI 投资的融资的挤出效应，同时迅速膨胀的一个国债规模，那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大概率会继续维持在高位。那八月贵金属的表现非常强劲，原因我觉得既包括美联储加息概率的下降，中东局势的缓和，也包括央行的进一步增持，以及黄金 ETF 的回流。我觉得我仍然对贵金属的走势比较乐观，但近期的上涨似乎速度有点过快了，也就是说有点抢跑了，所以我觉得有多单的话就继续拿着，如果没有的话就等下跌的机会再买入就行。
1: 嗯，好的，这贵金属这一块我们再重点来看一下股指期货的一个表现啊，以及这个整个的二级市场在今后一段时间，特别是进入九月份的一个市场的表现，你也这个稍待啊，给大家做一个判断吧。
2: 好的，今天的股指期货主要是以上涨为主，目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证5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是上涨了17%，那沪深300上涨53%，然后中证500的话是上涨1.92%，中证1000的话是上涨了2%，这个上涨还是比较强劲的。那近期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那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是同比增长了11.2%，其中电子行业的利润是同比增长了1.1倍，那拉动了全部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9.3%，也就是说基本上所有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都是看电子行业拉动的。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半导体行业的利润是同比增长了18.5倍，对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那说明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股景气程度仍然是非常高的，当然这个其实也是市场一直在交易的。此外，近期北京、上海、成都等地都出台了住房公积金的优化调整政策，但是市场似乎觉得这个预期仍然是非常悲观的，认为可能作用不会很大。那房地产市场当前仍然是延续了一个下行的趋势，但我觉得可能已处在一个底部的区域，那个下行的压力可能已经不大了，未来更有可能是底部的一个盘整。那八月份以来，这个股票市场整体上已经反弹了4周左右，但是我觉得反弹的动能在逐渐的消耗。从技术走势上来看，那主要指数都触及关键的阻力线以后掉头向下了，同时均线其实也是在向下。那资金面上，那市场现在并没有太多的增量资金，主要还是存量博弈，当前市场的成交额也下降到2万亿左右。总的来说，我觉得指数越往上这个压力会越大，

0: 强劲领涨的科技股，主要问题其实不在于业绩好坏，而在于逻辑的松动，也就是说最怕的就是杀逻辑。但如果海外没有太大的利空的话，我觉得短期内，比如说可能在九月份以内，主要还是以震荡为主。那操作上的话，我觉得多空都会比较困难，可能还是需要等待基本面的变化以及新的趋势的形成。如果仓位比较重的话，无论是多和空，最好都减一减吧。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再见。
1: 好，上海市场指数目前是3944.57点，涨0.82%，成交金额是8589.8亿。深圳市场13998.38点，涨了1.13%，成交金额是9395.2亿啊。两地市场现在合计的一个这个成交量呢是将近1.8万一个水平。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科创五零、科创综指的表现。科创综指目前涨3%了，报1961.39点，科创五零呢涨3.06%啊，是1682.04点。我们先来连线的是市场人士、著名的财经评论员桂浩明老师。桂老师你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不能说特别大的一个涨幅啊，还是一个比较像样的一个回弹吧。说一下您对这个今天市场的一个基本的观察。
2: 今天市场呢应该说是出现了一个相对不算特别激烈，但是呢比较平稳的这样一个上涨态势。特别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在之前这种上涨也经常出现，但是往往早盘上涨以后，到了下午基本就平盘，这个很难再走上去。那么今天呢，这是上午上涨以后呢，到了下午来看，还在有进一步的走高，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重返了这个3900点上方，这应该说也是不容易的。那么它的一个出现一个背景呢，依然是在前阶段啊，市场呢这个在3900点下方啊反复震荡，但从运行的角度来看呢，似乎往下探呢并没有太大的空间。这样呢，在一定程度呢就是为后市上行的夯实基础。第二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一批股票呢都出现过轮番上涨，包括昨天的券商啊等等。那么但是大家呢也比较下来，在这过程当中可能最容易吸引投资人的或最容易接触人气的应该说还是科技股。那么科技股能否起来就成为当前市场能否走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那么第三呢，到今天已经是这个28号了，这个上市公司上半年度的中报已经披露到了尾声啊，绝大多数科技股都公布了中报。那么从中报情况来看呢，那些 AI 题材的啊，就相应的电子信息产业的这些公司，绝大多数都是业绩不错啊，实现了高增长。那么这就使得人们开始担心啊，科技股只是徒有其名啊，这个没有利润这样一种预担心呢，这个不复常态啊。大家看到确实是有效益啊，而且呢有些效益还特别的好，这就使得它动态市盈率啊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有一个下降啊，有一些下降比较明显。那再加上隔夜啊，这个世界上作为市值最大公司之一的这个英伟达啊也公布了它的一个最新的财报啊，这个利润增长是到了反方的增长，而且预期这个接下去还是有70%这样一个增长。那么这就是提升了市场的信心啊，所以今天科技股的走向也是不可避免。另外呢，我们从技术上呢也发现啊，在前阶段呢市场成交量不断的萎缩，但是到了2万亿以下以后啊，虽然也在缩量，但是大家都觉得这已经是接近地量水平了啊。当然这个地量从过去相对来说很大，但是呢从这一两年的水平来看啊，特别是今年上半年长期保持3万亿以上啊，对照这样一个标准呢还是属于比较低的。那么地量是不是意味着地价，这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但是呢，我想很多投资者在这张图还是看到了它显示从地价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也就有更多资金呢去介入了。那么最后呢，我觉得还是要提的是一个呢，像前面上市的一些新股啊，这个高开低走对市场冲击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两天呢也出现了企稳啊，试图反弹这样局面。而有些明明有重大利空的消息，比如一些酒类股票啊，这个业绩大幅度下行啊，但是出了这样消息以后呢，股价倒也不怎么跌了。那么这也说明啊，这个该跌的也就跌差不多了啊，已经有利空的市场比较不那么敏感。一个市场如果对利空敏感，对利多麻木，那就说明大家心态比较偏悲观，要跌；对利

0: 多比较敏感，对利空麻木啊，那么这反映出大家更期望上涨或者认为上涨有条件一个原因。所以综合这几方面呢，我觉得今天反弹应该是在前面啊这个大跌以后，经过差不多一个月反弹以后再度下探啊，差不多有一个月这样时间的再度探底基本结束的一个标志。
1: 英伟达股价，英伟达的这个股价，我们来看看它的一个这个表现及这个业绩的一个发布之后啊，对于市场的一个影响。接下来我们再来判断一下，这个半导体今天整个板块还是回弹的幅度比较大的啊，会回到这个之前的这样一个这个比较稳健的一个上升的势头吗？也就是说，在9月份对于这个半导体芯片科技板块的它的一个回补啊，还有这样的一些资金的关注吗？还是市场的观望还会占据这个主流？您的判断？
0: 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三个观点嘛。第一个呢，如果市场有行情，那么而且是个比较像的行情，那只能是科技股啊，不可能啊是别的品种。
1: 不
0: 所
1: 太
0: 以
1: 可能
0: 科
1: 是
0: 技
1: 别的
0: 股
1: 品
0: 呢，
1: 种。
0: 还是大家所高度关注的。第二呢，由于市场还是存在一定分歧，短期内啊要重返今年以来的高点啊，最高点，我想可能性也许不大，有些调整50%啊。如果要涨上去呢，是要翻番才能回到，这可能不够啊。但是呢，相对而言，它的一个比重新回归上升通道比较稳健的上行，还是一个大概率现象。第三，科技股的上涨呢，除了有它业绩支撑以外，人们更多的还需要来看清它上涨的逻辑啊。有业绩，当然是不是还有最终需求啊，而不仅仅是在体系内一个内循环。要是看寻找它最终需求，寻找内外部的联动，寻找国内啊在这方面技术的突破啊，以及政策方面的更多支持。所以我想，一个呢要需要有天时地利人和啊这几方面因素配合，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在于投资信心。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大家觉得这下面还有行情的话，那我觉得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板块能够比科技股有更大的推动力，或者有更大的对市场有更大的吸引力。
1: 农业板块啊，包括这个粮食板块转基因这一块，您看好吗？
0: 转基因板块呢，实际上在 A 股市场当中啊，并不是一个很独立板块，因为它通常是在一些种子板块当中啊，有些种子企业呢，它具有转基因的这样一个特征。那么在中国呢，转基因呢这几年也在稳步推广，但总体上规模还比较小啊，在大多数领域还不是一个不能使用转基因啊，国家也是有限制。目前转基因还
2: 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京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无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

0: 众福利。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连线的是小鱼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建明你好。
2: 哎，你好，叶老师。
1: 好，现在这个上海市场将近1%的上涨了，深圳市场1.34%。最近一段时间比较难得的两地市场的一个算是一个像样的一个回弹吧。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这个观察。
2: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市场当中，像科技股那个，特别是电子板块的话，走势相对比较的一个独立，而且从今天的绝对涨幅当中去看的话，应该是排名第一、第二位的。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可能跟苹果新一代的一个产品旗舰那个即将在9月初的时候来做一个登陆，市场当中针对于像我们的一些苹果产业链，包括电子产业链的个股的话，可能会有所关注。而且，按照以往的惯例，我们市场当中针对于苹果产业链的标的的话，那个往往都会集中在两个时间点，那个会关注度比较高，一个是每年的是在4、5月份的时候，一个是每年是在9月份、10月份。因为在这两个时间点当中的话，4、5月份是苹果做了一个定量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时候其实可能主流的机构基本上都已经知道了有哪些玩家已经是进入到苹果产业链了，所以那个这个时候机构会在这个时间点当中针对于拿到大额份额的一些标的会采取第一波的攻击。而到了9、10月份的话，市场当中那个基本上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接盲盒的一个过程，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市场当中的部分的游资也会进入到第二波。所以一般性来说，苹果产业链在这个两个时间点里面的那个市场当中的资金关注度会比较的高。第二个的话，我们看到那个现在的话已经是那个到了中报的披露到中后期了，我们看到跟这个季度，我或者我们认为中报的话跟之前的几个季度啊那个非常的相似，也就是上游企业的企业的效益其实是在做一个毛利率不断的扩大的过程。而我们看到无论像今天媒体当中那个也已经关注到了像我们的一些有色啊、煤炭啊这些标的的话，那个表现相对比较的突出，因为今年上半年整体效益还是不错的。第二个的话，其实越往下游走，其实企业的效益啊就开始趋淡了。到了中游工业类的企业当中的话，有可能也会一分为二，偏向于材料端的效益还算不错，但是偏向于制造这一端的，那往往效益就比较弱了。但是我们今天还能够关注到另外一个，也就是在于消费，像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的伊利，像在港股市场当中的蜜雪冰城，那个这些的话都已经属于我们消费者口中应该是属于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了。但是我们看到这次的中报拿出来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低于预期的，也就是再次的事实在告诉我们，当我们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每个季度了，已经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从去年已经开始到现在每个季度都是这样，那个上游的企业利润是在做一个加速奔跑的过程，而下游企业的一个利润的话都在做一个不断低于预期。那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的话，也如果要寻找机会，毫无疑问一定是往产业链的越往上游走，可能你的胜率会来了越高一些。好的，叶老师。
1: 嗯，好，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成交量呢，是两地市场现在也是1.9万亿了啊，估计到这个尾盘的时候也能今天冲破2万亿的一个成交量。市场的这个信心啊，接下来在9月份会不会更加足一些？
2: 好的，我觉得其实我们最近段时间有可能会去看到有一个特征，就是我们的宽基 ETF 的关注度，我个人认为可能现在就变成短期市场当中最大的一个风向标了。如果是看隔夜的，那毫无疑问有可能我们会去看隔夜欧美市场当中那个全凭同证的过程，但是如果是看一周的话，大家都会去看我们的一个宽基 ETF 的净申购还是净赎回。从7月份开始，那个市场当中如果是出现调整的，那我们就会去关注一下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那个 ETF 并没有动。而8月份的话，可能它的频率就来了更高了。那个我们看到最近这一周，那个我们的宽基 ETF 的

其实这一块的话，我认为应该要那个特别关注那个，当我们在二级市场当中，这个是我们市场里面最大的资金的进和出了。如果我们每天看板块的那个资金流进和流出，如

0: 业呢，尤其老房翻新这个行业呢，它又不是一个标准产品。如果我们各位业主专门就以价格来高低来衡量选择公司，有可能你选择了一个价格比较报价比较低的公司，但是呢这个价呢并不是你最终完工的价，对吧，只是这个跟你签单的一开始的有个部分的项目，也就是开工价。开了工很多的公司呢还会给你以各种理由，哎，各种的这种方法来帮你去让你把这个预算提升啊，加上去，所以导致我们很多曾经有过装修经历的业主呢，大家就就感觉这个装修这个事儿呢，就是水挺深的，哎，防不胜防，哎，说好十万的合同装到20万甚至30万都装不完，哎，业主也有这种体验。那我们四八快装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我们专业做旧房翻新，全国的连锁的品牌公司。针对刚才这个就是大家如何啊比价这个事儿呢，我们这11年啊，我们企业全国连锁已经全国有50多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来到咱们上海今年第8年了。那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了签合同价均价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所以这个事情呢，是我们这11年给每一个选择四八快装业主在钱上最放心的一个交付的一个承诺啊。同时呢，大家呢担心老房的装修麻烦的这个事儿，我们给大家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让我们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因为老房翻新不用搬家，还可以帮业主真金白银省钱，这也是很多业主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有很多业主工作忙，年龄大，家里东西多，所以四八快装不搬家这个服务，这个11年我们也做到了，这是我们给大家第二个服务承诺。第三个服务承诺呢，就是我们可以环保的问题，可以给大家做到完工当天环保，业主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你可以请你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这是环保上我给大家的一个放心的一个承诺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装老房的，在咱们上海或华东地区，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让自己可以放心的家装品牌，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啊。我们已经这个赛道旧房翻新已经深耕了11年了啊。再到您的角度，有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你想不明白，但是在四八快装我们的服务领域，我们每一个你的问题，我们都有标准的12345的标准解决方案。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各位业主朋友，大家记好我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的活动参与热线，每周日啊，在我们上海我们是有固定的这个线下活动的。我们欢迎各位业主，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年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啊，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朋友，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送给你，免费的啊，到店就给；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大家记下来了吗？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博总，这个很多的听众，如果这个长时间一直听我们这个一彩家居乐，都会觉得四八快装，怎么这么多年他一直把这个旧房翻新这么一件在别的装修公司来看比较麻烦的事儿哈，一直做，做了这么多年，做新房的这个整装，你想毛坯房做是不是又快，又少麻烦？
0: 是的，确实是这个四八快装。我们在2016年，我在北京创立之初啊，实际如果我们进新房整装赛道，我觉得就没有四八快装的今天。正因为我们有这个独特的定位、差异化的服务，才有了我们四八快装的今天啊。也就是说，我们来到上海不是跟做新房整装的公司来做竞争的，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传统整装公司干了新房整装的活，我们四八快装不跟他们争，反过来他们不服务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四八快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啊。所以这2年呢，实际装修实际这个行业更卷了，很多的公司呢干着干着没了，而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那我觉得正因为我们这个定位，正因为我们的方向，正因为传统公司不干的局改的旧房翻新的活，我们四八快装来重点做，才让我们公司有今天的发展。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们上海地区啊，华东地区你住的老房子啊，只要你家超过3000块钱的装修的活，你选择咱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同时我们给大家交付的标准跟市面上所有的其他的公司给大家交付的标准也不一样，我们希望通过四八快装给大家这一次翻新的改造，把老房的三个共性的问题一次性帮大家全部提升和解决掉。所以我们企业的宗旨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

0: 森林的居室气息。这是四八困难将来为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交付的唯一的标准。那什么是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简单点的理解就是，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多久，家里什么情况您知道。如果你下个决心选择四八困难给你改造完的房子，我可以给你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小朋友的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困难完工的环保标准，当天可以入住，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就是我要给大家交付的标准。同时通过四八困难把老房的老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咱设计好，原来老房的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他们利用好，使用空间的利用率以60平房的为基数，装完能让你有70多平的使用空间利用起来、
1: 哦、太棒了、
0: 啊、那我觉得你花这十几万在上海这个房子大出来十几平方，我认为你这个老房子花的钱就值了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困难更多，那您可以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困难场位的预约服务热线，周日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困难的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困难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
1: 嗯，
0: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 400-665-8848。
0: 嗯，
1: 哎，博总最近刷这个短视频哈，经常有不少的这个类似的装修的一个公众号哈、
0: 嗯、
1: 不少都说用我们的这个计算器算一下，其实就是容易给消费者带来一个大家在这儿进行比价，
0: 对，
1: 有的找这个20-30家比了半天，真的是比花眼了啊。
0: 是的，
1: 特别是老房子翻新，这比起来太麻烦了。
0: 对，因为
1: 程度不一样。
0: 是的，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啊，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买一瓶矿泉水，咱换到不同的平台买，定好的这个品牌和毫升数，那我只要买便宜的就省了。水是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来变化的，是死的标品、
1: 嗯。
0: 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所以我们各位业主，如果说大家就单从听低价，谁便宜就找谁，真的，你这个房子最后装完，我觉得你一开始这个价并不是最终完工的价。啊，而且的话，装修老房子这里头啊，有很多的业主，我认为是有个错配的认知，就是我们作为业主，我找来三个公司来比价，对吧？我不懂，但是我说的一样，三个公司给我报的价，一个5万，一个8万，一个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啊，一猛的就跟5万的签了单了，但是最后装来装去，装5万的，三个5万都不一定能装出来。大家真的一定要自己要知道啊，接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要赚钱的。他绝对给你干不了50001块的活儿、
1: 嗯、
0: 大家真的自己一定要知道、
1: 嗯、
0: 所以他根本干不出来别人10万的活儿，跟人家、
1: 嗯、
0: 那个东西他装修这个就是用的材料不一样价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价不一样，工艺不一样价不一样，服务不一样价不一样，售后不一样价格不一样，这五个直接决定了我们价格的高低啊。所以我想提醒有计划装修老房的业主，大家真的未来不能选公司一味的就听低价，谁便宜找谁、
1: 嗯
0: 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包括你找我四八快装，不管我周末再给你搞活动，我也不可能赔的给你干，不可能不挣钱给你干，多少我也得会留点利润啊，我只能少赚，但是我不能不赚，因为我这一开门我是背着债来的，房租水电保险税费，我全国开了50多个公司、
1: 嗯、
0: 那我要没有业绩，我要没有利润，这公司就活不了了，早就没了啊。所以大家呢真的未来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我觉得除了价格之外啊，大家一定要辛苦一点，带上你的家人来到你想选的公司去实地走访，你看看这个公司门店在哪儿的、
1: 嗯、
0: 到了他们门店看看他用的主材是不是一线品牌，这个一线品牌是一个价，没品牌他又一个价，
1: 对
0: 啊，
1: 对，
0: 剩下就看看他的工艺，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标准工艺，它是一个价、
1: 嗯、
0: 省工省料它又一个价，这都跟钱相关啊，包括服务的过程当中的管理，有没有专人帮你现场带来打理，有管家，是不是自有工人，像四八困难我们一定是自有工人，我们还有管家服务，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地区或华东地区或者全国啊，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大家想在全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已经做了11年了，全国连锁，全国现在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来到咱们上海今年也第8年了，如果你有时间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如果你正好赶到我周日在上海，咱们可以面对面来交流你家的旧房翻新的所有的事情，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

0: 还有这个博总，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个装修给大家用的这个材料环保不环保？环保材料四八快装这块是怎么做的？
1: 首先呢，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的，我们给大家承诺的完工就可以让业主入住。那这个环保不是靠手艺实现的，一定要好的材料，好的材料还不一个，我的所有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都得高，所以四八快装为了兑现啊，完工业主就当天可以入住，支持业主完工请第三方检测，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跟市面上传统家装公司用的至少比它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我才能给业主实现完工，让业主请第三方检测环保不合格砸了重装，这个承诺我才能兑现。那你看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好的环保是靠材料实现的，好的材料需要好的价格，那好的价格注定你找我四八块装，我给你报出来价它就不会是最低的，所以你如果拿上你家里门口那个地摊公司的一个报价，你过来找我四八块装来比价，我真的说实话大家你不用比，我比不过他，说实话啊，因为这个用的材料不同，环保等级不同，这个工艺不同，价格不同，服务不同，售后不同，这些都跟钱相关啊，所以我想真的想提醒我们有计划装修的业主啊，你装完房子如果是您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往下边放啊，因为我们的家人的健康我觉得比那个省钱更重要。老房的改造翻新，如果一味的你就追求低价就追求便宜，那我相信在这么卷这个行业当中会有人给你干，但是如果这个房子装完环保不达标，甲醛超标，你们可以全网查，只要有甲醛超标的材料来到家里，它的甲醛的释放周期是10到15年，那它将来会对咱们每位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那我相信这个结果不是旧房翻新业主你想要到的，那有图这样的结果大家真的听稳就劝，老房子就现在住的就可以了，就不要装，那我相信你的房子就在3、5年不装也不会破旧到哪儿去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确定了我就要装，装完自己和家人居住，大家真的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往下边放。四八快装这11年，我们真的对得起每一个选择四八快装的业主，让每个业主在选择我们之前，方案、预算、报价，让大家先知道，你给家人商量，商量行你找我签约。如果我给你上门2万房啊，你觉得我们的报价不合适啊，你没有一分钱成本产生啊，你确定了定好的价，你接受了，咱们签完单以后，完工价。啊，和完工的环保标准是我必须要给大家兑现的。同时呢，你不用操心啊，我不用您搬家，让我们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因为不搬家装修，还可以让业主真金白银省钱。所以，不管你的工作多忙，你的家里东西有多少，你的年龄有多大，你找四八快装不搬家的服务，我们也能给大家兑现。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啊，只要有老房子，不管是快装、快修。有任何服务的需要，你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400-665-8848，400-665-8848。最后一个问题哈，老房子翻新啊，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儿哈。四八快装有没有这个比较高质量、负责任的这个监理呢？
1: 在咱们这四八快装不叫监理，我们是有专人来负责的啊。在未来交付过程当中，大家选择了四八快装，我们有两个和传统公司不一样。第一个，如果你未来找四八快装签约，我派到咱们家每一个师傅都是公司在上海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师傅。啊，是专职师傅，这是我们第一个创新。专职师傅的优点就可以按时按点保质保量给业主完工。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啊，在传统公司这个岗位叫监理，在咱们四八快装叫管家。我们的管家呢，要求他只要负责开工的工地，每天要到工程现场待2个小时，帮咱们业主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咱业主盯工程进度。啊，一定要按照承诺的工期来完工。第二个，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必须要给业主把质量关把好。每道工艺完成，业主必须要站到四八快装要求的工艺验收标准来帮业主验收质量，可以做到保质保量完工。第三个呢，我们是开了工以后，业主如果有方方面面的调整改变，那你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您不必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您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这件事情，让业主反而轻松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大家真的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参与活动的热线，四八快装的预约热线您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赶紧记下来啊，预约热线400。

0: 4000665888，4000665888。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的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多云，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傍晚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有6级，今天相对湿度60%到95%，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8: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9: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0: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0: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3956.57点，全天涨1.13%，深证成指是14048.88点，全天涨1.50%。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黄金 AU49 金每克是993.49块，盘中跌幅0.72%。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 NPO Socket 它的长期发展潜力如何？短期视角来看呢，未来2到3年 NPO 最有可能会承接800G 1.6T 向 3.2T 迭代的过程当中传统可插拔光模块的升级需求。在 CPU 全面成熟之前呢， NPO 凭借着性能、成本、可维护性的综合平衡，这是云厂商搭建超节点算力集群非常务实的选择。那 NPO Socket 作为刚需配套元器件，最先受益于样品测试、小规模试点订单的增长。那从中长期的维度来看的话， AI 算力扩张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大模型参数持续增长，多模态模型普及，都会持续拉高服务器内部以及机柜内互联带宽的需求。 Scale up 超节点会成为高端算力集群的主流形态，柜内短距离高速光互联市场持续扩容，这是一条纯增量赛道。一旦头部云厂商完成验证，开启了规模化部署，那么新增的算力服务器会带来全新的 socket 采购需求，不存在存量替代带来的激烈内卷。但是呢，也要客观看待天花板，它的市场空间高度绑定 NPO 整条路线的渗透率。所以站在产业的视角来总结，算力竞争上半场大家比拼单张 GPU 的算力，而算力竞争的下半场瓶颈转移到了芯片之间的数据互通，光互联取代同互联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而在这条漫长的技术路线上，传统插拔光模块 NPO CPO 会在不同的场景当中长期共存。 NPOSocket 看上去只是一枚小小的插座，但是它却是连接算力芯片和光引擎的桥梁，是进封装光学能否从实验室走向数据中心的关键一环。当然了，技术迭代永远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任何一条路线能够永远占据优势。持续跟踪头部云厂商的部署节奏、行业标准落地的进度以及 CPU 技术突破情况，是判断这条细分赛道景气度最重要的三个观测指标。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 NPO Socket 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 NPO，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 NPO 三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情况。今天我们看到指数是放量了，比昨天放量了3191亿，将近是2.14万亿啊。这个位置上面，半导体出现了这个爆发式上涨，MLCC 啊，这个电子化学品啊，这个整个半导体材料设备啊，各方面都是涨幅不错。另外 CPU 这个板块涨幅也是不错的。那么如何来理解呢？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庄博，庄博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昨天英伟达的这个业绩啊，业绩指引啊，报中报的情况，然后资本开支都有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个科技的一个方向。所以今天这个半导体的爆发，你觉得是一个开始，就是说对于下半年整个科技股的一个这个继续反弹的一个定调吗？
3: 从昨天英伟达的这个业绩来看呢，应该是比较好的啊，或者说又超预期的。其实这里比较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之前很多我们看到整个市场成交量也不断减少啊，包括科技股呢也保持。

0: 这个比较弱势， 其实就是在担心比如说 AI的这个叙事 会不会它的逻辑受到影响。那么昨天英伟达这个业绩出来以后呢，对于很多资金来说呢，它的这个一个不确定性啊就落地了。那么后面来说的话呢，就是很多资金呢它就敢于动手啊，因为很简单，从我们换成大资金的角度来考虑，七月份啊这一波科技的大跌，然后啊超跌反弹以后啊，然后在之前又是一波回踩，所以大家的信心呢都比较脆弱， 就非常担心，如果比如说我买进去了以后，我科技啊，虽然还是看好的，但是买进去以后，比如说碰到英伟达的业绩，它万一它不及预期，miss了，它可能又跌下来，又大跌。但是昨天这个不确定性落地以后呢，对于很多资金来说呢，它接下来就敢于去科技里面再去找一些新的一些叙事和机会。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
1: 当前比较好的一个迹象，今天整个盘面上呢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反应。那么这种迹象就消除了之后，再加上中报很多科技股的中报也都落地了，你觉得下一步的风口会转向继续回到科技当中进行这个大面积的反攻反弹吗？对于接下来的话，科技方向肯定是会有机会的，但是呢大概率不会像5、6月份那么极端。 因为今天其实盘面中也表现的比较明显，在科技涨的时候，其实你看像其他的像煤炭，像成新药，实际上也是有所表现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未来的行情大概率呢，它可能会相对比较的均衡，就科技会有机会，但是其他的一些传统行业呢，它也不会像5、6月份那么惨，它可能会是一个 相对比较平衡均衡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呢，大家也是需要去注意一下的。然后科技这一块的话，后面就算我觉得就算有机会的话，大家也注意它可能也是一些分支或者新的叙事的一些机会。那过去可能在5、6月份涨高的一些科技，在你指望它再走的特别强呢，难度会比较大，因为筹码结构它
2: 它已经是走的比较难看了，上面套牢盘非常多，那除非你有更大的一个预期，它可能才会把之前这些套牢盘给解放掉。所以未来科技这一块，如果要去找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去看一些新的叙事，新的一些逻辑，可能概率会更高一些。好，那么科技的新的叙事，你觉得我们从什么地方去找到这种端倪或者这种抓手呢？
0: 最近这两天是半年报的高峰期嘛，我也在看很多的一些这个半年报的，我看了一下，比如说国产算力链，很多一些公司呢，它的这个半年报里面就反映出接下来很有可能这个业绩会有一个逐季的一个释放，因为你从它的存货，包括它的这个应付账款可以看得出来，已经开始在锁上游的一些产能了，包括 我看到一些这个半导体的一些公司，包括这个交换机等等这种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公司都是同时表现出这种状况了。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些公司在三四季度的业绩大概率也是会一个持续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增长，这个我觉得后面是可以去重点关注的。相对于海外链呢，我观点一直是接下来更看好国产链，因为海外链呢可能还是有一些 怎么说呢，我还是比较担心会不会到后面又有一些这个波折，就类似于今天我们看到像那个就电器，就电力设备这一块出现一个大跌，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确定性在里面，但相对来说国产链的话呢，不确定性会少很多。
1: 那国产链这块现在的问题其实也是大家对于国产链这块业绩担忧，因为之前寒武纪这份业绩让大家感到非常失望，就中报这份感到很失望，你觉得这个情况能改观吗？寒武纪如果你去研究它的半年报，你可以看得出来，虽然它的业绩就利润没有释放出来，但是它的这个存货，包括它的这个合同负债， 它的一个量是很明显的一个增长的，它的存货跟一季度末相比几乎是翻倍了，那这个说明一个什么呢？它其实是在这个锁产能，就是大量的一个业绩其实并没有

0: 没有释放，它只是说把这个，或者说说穿了吧，它这个业绩释放的节奏的一个问题。而二季度的业绩没有释放出来，只是它的一个业绩释放节奏的一个问题，并不是说它接下来啊整个基本面不好啊，这个大家需要去注意一下。因为真正啊超节点开始放量是从三四季度才开始的啊，所以二季度呢，会有部分啊，你比如说像高速交换机啊，包括像一些这个服务器的一些厂商，它可能业绩啊是提前有所释放了，但是很多的一些环节它的业绩并没有很明显的释放，是因为它可能会到三四季度会有个释放的一个动作。所以在看的时候呢，不能单纯去看这个净利润啊，你还要去看一下它财报里面啊数据的一些细节，可能会更加的更加的这个明确一点。
1: 好，那从这个就是国产链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国产链的业绩释放的时间节点，你觉得是在三季度吗？还是说什么时候可以释放这个业绩？目前的存货那么高。
0: 从目前来看的话，三季度概率是非常高的啊，因为，一般来说它不会拖很长时间嘛，它这个这么高的存货，基本上三四季度就要开始释放了，对吧？包括从目前来看，这种趋势到明年为止吧，整个的一个各个的一个国内的超节点的释放，那包括华为啊，包括这个阿里呀、啊，像那个腾讯啊等等，他们都是有个非常大的一个资本开支在里面啊，这一块就逐渐会转为产业链的一个业绩的一个释放了。
1: 就是对于这个产业链是有一个就是关注的，对吧？那另外就是说，大家会比较想的就是说，在眼下这个市场里边啊，大家这个对于防御品种，就红利的这部分品种，今天我们看到是跌幅榜前列啊，白酒、银行、什么消费餐饮啊这种东西啊，昨天涨的这些天都是跌幅榜前列，这种轮动的节奏也很快。一方面，防御是不是大家又开始就放弃了防御这块的策略呢？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0: 这个其实体现了一个市场资金的一个偏好嘛，在市场比较弱的时候，可能相关的一些防御板块会走得比较强一些啊，就最简单的嘛，我之前就讲过嘛，你去看银行板块的走势和科技板块的走势是非常标准的跷跷板效应啊，这个时间点是卡得非常非常精准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也是同样如此啊，就是如果科技能够持续走强的话呢，防御板块相对来说，就不会特别强，但是呢，这里面也是要看，就像我前面说的，它也会有一些均衡。你比如说啊，如果有些行业它是实实在在啊，它有一些硬核逻辑的啊，你比如说像煤炭，对吧？那么煤炭最近价格一直在涨啊，不断在往上涨，所以煤炭板块呢是持续的有一个走强。那么这个呢，相应来说呢，就不大受这个防御性的一个影响了，因为它本身板块是有逻辑的，它不是单纯的是为了防御而防御啊。这个后面也是在交易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去做一个分辨的啊。
1: 好的，那庄阳，就是庄博，你觉得现在这个位置上面啊，我们今天另外再看这个数据啊，今天早上出来的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这个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其中呢，我们看到这当中有几个，一个以酸联芯片和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加18.5倍，对全部利润的这个共增长率啊超过80%，就说明我们大部分是靠出口。这个去赚取一些利润的，那么这种势头的话，下半年你觉得还会加速的提升吗？
0: 从目前来看，这种经济 K 型的这种走势，很难改变，因为本身我们也是在强调经济的一个新旧切换嘛。就是相应来说的话呢，未来啊，像半导体，像AI 这一块，它还是市场就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点。你传统行业来说的话呢，你指望它有一个根本的转强，目前还是缺乏一个基础的。啊，你比如说消费啊等等这一块，还是，传统的消费吧，还是比较缺乏一个基础的。所以这一块可能，哪怕啊这一波科技跌下来以后呢，但这个大的一个经济的大的格局其实还是没有变。那下半年增量，大概率还是会在，我们说半导体啊，电子啊这一块啊，包括新能源车啊等等，啊这一块看一下有没有新的进一步的一些机会。但你说传统的可能基本面的角度来说还是比较难的。
1: 传统的基本

0: 面角度还是比较难的啊。那你给大家的策略就是说9月份的策略，就是随着中报过去之后，9月份是不是不看业绩，不看这个就是基本面，大部分是以题材为波动的这个抓手？
1: 9月份的话，我觉得随着半年报结束以后啊，可能后面市场对于这个，上市公司的业绩展望会逐渐的去看到3季度了嘛。现在因为已经是，8月底了，对吧？那九月底，马上就3季度要结束了嘛。那么可能很多资金就是要看3季度的一个业绩的一个预期了。所以大家如果要找机会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往后看。啊，因为股票嘛，都是炒预期的啊。半年报结束了，大家要看3季度，那尽量去看一些3季度预期比较好的一些方向，机会会更大一些。
0: 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预期，这种机会会更大一些？对于3季报的预期。
1: 就是我们看半年报里面有些透露出来一些可能三季度业绩能够释放的一些啊，就像我前面说的，像类似于国产算力产业链里面有一些。环节啊，有一些上市公司，从半年报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它3季度业绩大概率会有释放的啊，这些公司后面是值得重点去关注的。题材方面的话，其实真正等到如果啊，接下来科技重新走强的话，题材这种抱团的题材反而会瓦解啊，这个大家也是需要注意一下的，就没有单纯的炒题材炒抱团。啊，没有业绩的这些品种，反而是要注意一下风险的，因为之前行情比较弱的时候，科技比较弱啊，行情比较弱的时候，资金会去部分资金嘛，会去抱团一些纯题材的一些品种啊，但是到了9月份以后啊，大家可能会去重点再又重新回到这个科技和基本面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他们就会资金就会有瓦解的可能性，这个是需要注意一下风险的。
0: 好的，那这是一个方面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大家还在比较关注的，就是关于市场当中啊，这个海外的这个就是美债收益率这件事情。这个问题，你觉得从昨天的我们看到 PCE 的这个核心 PCE 的数据公布之后啊，美债这件事情是不是短期也是得到缓解了呢？
1: 美债的话，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要看一下28号那个沃什的讲话，就是接下来，比如说9月份美联储究竟加不加息，它加息的概率有多大啊？这个是影响是比较大的。美债来说的话呢，短期来说，我相信美联储它还是有办法的啊，不会让它轻易破啊，尤其叠加现在临近中期选举了。它这个轻易不会让它破的啊，所以短期来说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关键呢，我觉得接下来重点还是要看一下，或者说下一个不确定性吧，就是要看一下这个28号啊那个沃什讲话以后，对于9月份，市场那就美联储加息市场究竟给到多少概率啊？如果美联储加息的话呢，概率高的话呢，有可能会对全球资本市场还是会造成一定影响的。那如果概率比较低，那么市场担心的又一个不确定性就会落地了。那么对于啊，无论是 A 股啊还是美股来说，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0: 好的，那非常感谢来自于海能投资庄博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 中报业绩的结构性。

0: 既是经济转型期的客观反应，也预示着下半年宏观经济将在政策加码和内增修复的双重动力下逐步走向均衡。从外部需求看，全球 AI 产业仍处高速扩张期，算力硬件需求持续旺盛。我国相关产业链凭借完整的制造体系和快速响应反应能力，出口订单有望保持增长。同时，海外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储能、锂电等新能源产品出口仍有较强支撑。从国内政策看，下半年稳增长措施有望进一步加码，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等方面，增量政策有望逐步落地。随着政策效果释放，居民消费信心和意愿有望边际回升，为消费板块的修复提供支撑。风险提示方面，外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及贸易摩擦可能对出口链造成扰动，国内政策落地节奏及效果也需持续跟踪验证。展望金九银十，在双重驱动力下， A 股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质量有望稳步提升，科技制造与顺周期资源品行业的高景气具备较强基本面支撑，下半年有望延续。而消费、地产链等当前承压板块，在政策发力与经济内生修复的双重作用下，也有望逐步迎来边际改善。建议投资者在布局时，既要把握科技与资源的主线机会，也要关注政策催化下消费板块修复的弹性，把握结构性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张敖，你好。
4: 啊，主持人下午好。
3: 嗯，美元对加元延续反弹，油价与美联储政策预期博弈，一起关注一下加元走势情况。
4: 啊，好的。那美元对加元周四，亚洲交易是在周内高位附近，汇价徘徊于1.3880区域。那当前市场基本面呈现多空因素交织的一个局面。一方面呢，美国通胀数据略高于预期，重新强化了美联储可能维持限制性政策的一个预期。那另外一方面呢，原油价格受到能源供给风险支撑，为加拿大元这一商品货币提供了一定的支撑。那因此，美元对加元目前并未形成明显的一个单边趋势。那投资者呢，更倾向于等待新的政策和经济数据催化剂。那美元对加元呢，当前正原利率优势与加拿大原油支撑的双重博弈之中。美国昨日7月 PCE 公布数据同比增长了3.7%，显示通胀粘性依然明显，为美元提供了基本面的支持。而俄罗斯能源设施受扰以及霍尔木斯海峡通航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使得油价保持一定的韧性，从而限制了加元进一步走弱。那未来市场的核心变量仍是美联储政策预期和油价。美元对加元，如果杰克逊霍尔会议释放鹰派信号，那可能会重新向上突破。那如果美联储政策预期转向宽松，油价呢同时保持强势，则汇价可能会逐步回落。主持人，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元汇率情况。
4: 好的。那今日亚洲时段，美元对日元窄幅震荡，当前交投于。
3: 你说交投于什么位置？
4: 交投于159.30附近。市场正消化日本央行副行长冰见野刚刚释放的鹰派信号，但汇价反应相对克制，投资者仍在权衡加息预期与美日利差之间的博弈。那日本央行副行长表示，日本央行应该继续提高政策利率，并根据经济活动和价格走势调整货币宽松政策。那他指出呢，央行必须比以往更加关注通胀上的上行风险，将基础通胀稳定在2%目标附近至关重要。 若偏离的目标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那当前美元对日元160关口仍被视为潜在的干扰红线，那市场对日元进一步走强的空间保持谨慎。那冰建也的鹰派立场虽为日元提供了额外支持，但美日之间的利差实现约束限制了日元的强力反弹。嗯，主持人。
3: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4: 嗯，主持人再见。
3: 嗯，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会进入到收盘点评，跟各位就今天的这个半导体的板块的涨幅啊，包括海外链的这个科技股的涨幅做一下具体的梳理，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来具体讲一讲这些公司的变化情况。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5: 北京时间18:00，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7: 上海第一台
8: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9: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8: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0: 我们不见不散。
1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3: 来看这一行，
14: 左右下右。
13: 好，这一行呢，
14: 下左上。
13: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4: 这看不清了。
13: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5: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4: 哦，
9: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1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6: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收盘点评。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杰。白颖杰你好。
17: 啊，王莹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16: 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今天海外的市场就是关于科技股的变化还挺多的。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科技股半导体的这个上涨，另外一方面跟 AI 链有关的这个关于电网设备啊，遇到了这个海外的这个巨大的一些冲击啊，那个也是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跌。对于这两个不同的分化，同样都是受到海外消息影响的，一个是英伟达，一个是那个特殊的一些这个表态，你怎么看待这种不同的结果？
17: 的确，首先从这个英伟达相关的我们说的这个 AI 硬件链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实际上在昨天晚上财报落地之后，那么海外美股相关的这个表现就已经呈现了。那么随后今天早间开盘也是有一个延续性的，所以对于今天国内的这个 AI 硬件链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有一个带动的这个效应在。那么并且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实际上 科技，尤其是 AI 硬件链这一端啊，我们看到在连续性的这个调整之后，实际上整体交易的这个拥挤度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下滑的。那么随后再加上昨天这个英伟达相关的这个电话的这个后期的这个电话会议当中，实际上也提到了未来的预期以及说技术上的进一步的这个革新，所以从整个这个盘内表现来看的话，是有一定提振的这个作用点在的啊。那么随后今天的这个以科创板啊，以那个创业板啊，包括我们看到那个 C Pro 啊，这个通讯这一块，实际上整体还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这个节奏，而且在反攻上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看到说这种急拉或者说很着急的，而是有一定的承接的这个力度的。那么从成交量角度来看的话，C Pro 板块明显也要比昨天的这个多方量能有一定的这个回暖啊，那么这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个迹象。那么反弹来讲的话，还是有一定空间的。对，
16: 那这种情况，因为昨天我们看到涨幅榜前列的板块全部都在今天跌幅榜前列啊，比如说像证券呐、白酒啊、银行啊，还有钢铁、保险等等。那么像今天这样的一个科技股的上涨，明天会不会又轮到科技股的这个下跌呢？
17: 我觉得节奏上来讲的话，不排除这种情况啊，因为实际上从今天的这个市场表现，我觉得有一个特征就是指数强，实际上个股方面没有之前一段时间相对强啊，因为指数强的话，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权重科技啊、占比啊表现相对比较不错，对于大盘来讲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托举。举一个简单的对比的例子啊，今天大盘实际上是涨了1.13%啊，随后创业板是1.7%，所以科创五零是3%。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盘里面的贡献相对靠前的啊，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了有一些科技的这个头部在里面。但是反观今天全 A 中位数连一个点都没涨到，只有涨了0.5%。所以就是说，在这一段的一个这个节奏过程当中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这个轮动，或者是说局部的这个此消彼长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延续性在啊。那么未来这个状态什么时候能结束，我觉得还是要取决于现在市场大家对于科技这一段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承接力度和未来的一个持续度。那如果说资金又像之前一样啊，因为科技的这个景气度啊、拥挤度下降了，再度回流到科技的话，那在现在整体量能保持在这个20000亿左右的这个状态，那么会对于非科技类的这部分还会有一个情绪上的这个压制，以及说资金上的这个压制，就会形成我们说板块的这种跷跷板也好，包括电风扇的这种轮动节奏过快也好。

0: 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延续存在。对。
1: 好的，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我们再来看看，就是市场当中啊，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就是中报的一些情况。中报昨天大家还在说呢，对于 AI 的一些中报感觉不是特别的这个感冒啊。然后今天海外这个英伟达这个一确定这个事情，包括它的这个中报业绩指引之后，大家又对于这种 C

0: 2011年到2012年前后的这个金融化和新兴市场，互联网泡沫破灭，美元走弱，全球流动性宽松，然后金融危机又强化了避险的需求，提到了这个紫金矿业。那么公司的这个业务的话，覆盖了金、铜、锌、银、锂，相对来说的话，拥有中国和海外的多国的矿山。那么公司的客户的话，主要来自于金属、精炼、贸易和工业客户。它的黄金业务对于紫金来讲的话，其实并不是孤立板块，它和它的全球资源勘探、工程建设以及金属的现金流共同运作。公司2025年矿产金是90吨，矿产铜是109万吨，营收是3491亿。黄金资源的话，大概是有4610吨，储量的话则是1996吨。紫金的优势在于它的技术啊，因为早期公司就是做这一个低品质矿的提取来出家。那未来来看的话，公司的机会主要在于新收购的矿山如何进行产能爬坡，那么在产的一些矿山深部的勘探能否进行储量的增加，以及公司的这一个矿产金计划未来能够实现。而山东黄金的话，则是以黄金采取为主，核心资源的话也位于山东。除此之外的话，公司在阿根廷、加纳等项目的话也有一些这个权益。那公司2025年的这个矿产金是48吨左右，境内36吨，境外12吨，营业收入也是达到了1000亿的一个规模。那山东黄金的优势的话，在于国内大型金矿的集群啊，主要是集中在公司的手上。另外的话，相对来说，公司对矿山深埋的以及品位的这些的一个相对来说技术的话，可能没有那么优势。那么一些外购金和小金子的话，虽然放大了收入，但是却不放大利润。所以说未来的话，主要关注的是它的项目运营的一个情况。最后是看中金黄金，因为中金黄金背靠的是中国黄金集团，业务的话包括矿产金、冶炼金、矿山铜和电解铜，它是矿山和冶炼共存的一个企业。那相对来说的话，公司是央企的资源整合平台，冶炼能力的话也可以吸收复杂的原材料，并且可以回收相应的一个半生金属，但是矿产金规模的话还是低于前者。所以说综合来说的话，紫金是资源和组合相对来说比较广，未来的成长主要来自于并购和运营改造，但是海外的风险的话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山东黄金的话，则是黄金的纯度和国内的资源比较强，那么金价对它影响更加直接一些。未来的这一个项目开采和区域安全的话，是它的一个看点。而中金黄金的话，则兼具了央企的整合和金铜的冶炼平台，相对来说潜在的资源接续会比较多一些，大家更加关注的是它的矿产量和它的毛利。
1: 好，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黄金行业啊，它这个行业的未来的风险和机会分别在哪里呢？
0: 未来来看的话，黄金的机会主要来自于央行是否继续配置黄金，居民投资需求是否增加，全球矿山的供给是否是缓慢增长。这种背景之下的话，金价可以维持一个相对的高位波动。那么而风险的话，主要关注宏观方向的话，主要是关注利率和美元以及资金流对金价的影响。那么这一点的话，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通胀的问题。而运营链的话，则需要关注品位、回收率以及相应的安全停产。那么相对来说，企业的话，我觉得最终可能还是看这个运营能力，而不是纯粹的这个资源量，这可能是未来行业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张新硕给我们带来对于黄金这个行业的这个分析和点评啊，这也是现在非常大家关注的这样一个板块，谢谢你的分析，再见。好，稍事休息啊，各位可以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啊。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明天傍晚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来看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56.57点，全天上涨44.05点，涨幅1.13%，成交1.01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048.88点，全天上涨207.55点，涨幅1.50%，成交1.12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74.96点结束交易，今天涨6.99点，涨幅0.65%，成交153.35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86%，创业板指上涨1.71%，科创综指的涨幅3.60%，上证50最后涨0.8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547.54点，全天下跌105.43点，跌幅0.41%，成交2259.3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92.29块，今天跌了8.39块，跌幅0.84%。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8月27号，星期四，但是收盘的时候指数是上涨的，对吧？各个分类指数里面，今天在万德的交易软件里面看到，其实只有2个分类指数是下跌的啊，其中一个深证红利，另外一个创价值啊，当然这两个跌幅也很小，0.32%和0.26%，然后涨幅最小的是万德的微盘指数0.04%啊， 这几句一出的话，就代表今天其实市场并不是所有股票都上涨，对吧？啊，收盘之后大家都在讨论算普涨吗？也不完全算吧，2:1差不多吧，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今天涨幅比较大的，除了刚刚报道的以外，科创50%3.77%，科创100%3.64%，科创综指%3.60%，科创200%3.57%，还有创成长%3.17%。科创是今天反弹的大头，是吧？创业板的表现也有强的，但没有科创那么厉害。剩下的，然后就看到什么中证1000、国证2000，他们的指数涨幅%2.4%、%2.50%这个样子。同时，成交量比昨天是放大的，多了3191亿。收盘之后各位怎么样？其欣喜为何如啊？我正想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打这么一句呢。楼上的师傅们，啊，大家好啊！今天收盘大家开心吗？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到这两个APP 端啊，找到这个节目或者找到这个主播，然后看到那边有直播中啊，点进去其实就能够进到这个相当于直播页面下，或者叫直播聊天室里面，大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当然最近的确啊，最近一直有活动的相关招募，昨天晚上还有小伙伴来找我呢，没错，在中山的，在广东

0: 东的啊，在佛山的，对吧？好像也有昨天，对，啊，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9月22号啊，那一天是星期，哎，我现在开始了，星期二，啊，9月22号那天星期二，巡回之旅今年第五场的活动，我们会在广东中山正式落地，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如果你有时间，愿意一起去的话，啊，你可以现在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我个人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啊，走自己那个"巡"，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了交给我们，好吧？我们及时来跟大家伙取得联系。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叫飞禅，财经嘛，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说这个什么维权，有个维权，哎，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了，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0: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
3: 那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的，
0: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3: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0: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3: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了。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0: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3: 时间允许我会再来。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刚刚开始啊！这个楼上的师傅们下午好，今天大家都开心哇！哎，让我把这句话打完整啊！来问一下各位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今天收盘之后，怎么想、怎么看、怎么干的，对吧？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哎，那今天头一位，徐先生的电话，赶紧接进来。下午好，
4: 哎，波波好，
0: 嗯，你好，你好。
4: 你刚才问了一个问题，开心不开心的？
0: 哎，怎么样？
4: 那么首先要说明一下，是为什么开心？是为了赚了点开心，对吧？还是分析对了开心？
0: 嗯，
4: 这个里面有区分的呀。
0: 但这个要这个一般都是第二个追问的问题，先问第一个喽。
4: 今天开心的呀。
0: 开心的哦。
4: 哎，我先举一个例子好吧。
0: 嗯。
4: 你看看我关心的这个恒生生物制药，昨天开了个倒垂线。
0: 嗯。
4: 那今天就可能不行啊。
0: 嗯，
4: 但是我昨天晚上就在笔记上做好了，明天应该开一根再倒过来的线，
0: 嗯，
4: 就是下沿性长丁字形，
0: 嗯，
4: 哎，今天你一看就是这个丁字形了，
0: 昨天倒锤头，今天正锤头，对，
4: 哎，两天加起来就是一个螺旋桨，
0: 嗯，哦，
4: 开心不啦？
0: 开
4: 心的呀，
0: 嗯，
4: 为什么呢？如果你的概率上能够多一点的话，那对你平时的交易不是？有利的因素就多了嘛。第二个，
0: 嗯，
4: 今天上午的成交量60分钟是放了一点点。
0: 嗯，
4: 当时小伙伴们就问我了，这个不是不好吗？不对。
0: 嗯，
4: 放一点点不能说明它好不好。
0: 嗯，
4: 第二个小时不要放量，价格上去，上价格。
0: 嗯，
4: 上价格了啊。
0: 嗯，
4: 下午必涨。
0: 嗯，
4: 必涨了吧。必涨了，满意吧？满意，开心啊！一分钱不赚也开心的，空开心也好的。但是昨天还有了，
0: 嗯，
4: 我科创板，我不懂科技，
0: 嗯，
4: 我就傻瓜一样的，谁敢跌我买谁，
0: 谁敢跌？
4: 昨天拼命的清进去就是科创板材料，
0: 嗯，哦，
4: 今天科创板材料虽然不是第一名，
0: 嗯，
4: 前三名大概没有悬念了吧？
0: 嗯。
4: 就双创里面的分类的前三名没有吧，正好前面买的很多的，今天一半给他交货，开心不啦？
0: 嗯，
4: 开心，说明前面都对了。
0: 嗯，
4: 低的时候买进不是都对了吗？开心不啦？开心。
0: 嗯，
4: 但是今天如果真的放量，我清仓也有可能。但是今天的量，我可以这样说。
0: 嗯，
4: 不看坏。
0: 不看坏。
4: 啊，没有表扬他。
0: 嗯，
4: 也没有批评他，
0: 嗯，
4: 就不看坏，
0: 嗯，
4: 后面还有很多因素，
0: 嗯，
4: 毕竟是月底，
0: 哎，
4: 但是这里就是在这个地方，我的观点是多待一会好一会，
0: 指数位置
4: 不要急呵呵
0: 啊，不要急着拉
4: 下去，不是我不高兴，
0: 嗯，
4: 管理层也不高兴
0: 啊，
4: 对吧，大家都不高兴
0: 啊，
4: 那么拼命上去呢有人高兴，但是最后呢会形成功，大家都不高兴
0: 啊，
4: 不要急，慢慢的来，
0: 啊，
4: 但是现在适当的轮动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太快了不接受，
0: 嗯，
4: 太快了肯定会出事情，
0: 嗯，
4: 正常的轮动轮动，大家自己搞自己的这个个股啊，
0: 嗯，
4: 其实翻相当有利，
0: 嗯
4: 啊，度过这一段时间，
0: 嗯，
4: 月底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每个月底总要跟你们几句小的摸鱼考考，
0: 嗯，
4: 月底的时候很有可能的，
0: 嗯，
4: 不要激动
0: 啊，
4: 如果他敢拼命的上，我肯定是减，我的反比不变，仓位和指数成反比的观点不变，但最近星期一的吧，又做了一件开心的事，
0: 嗯，哪能，
4: 就是我星期天的时候啊，看看复盘，看看里面什么最好呢，是铜最好，
0: 哎，
4: 铜，
0: 嗯，我知道，
4: 那么好在哪里呢，抓手出来了，
0: 抓手，
4: 为铜啊，期货上马上离新高就要接近了，
0: 嗯，
4: 但是你看看铜的股票呀，
0: 嗯，
4: 看看铜的股票，
0: 嗯，
4: 怎么样呢？
0: 铜的股票有些，啊，
4: 股票相差三四十了，有的，
0: 哦，
4: 就是高点下来，大家高点下来嘛，
0: 嗯，
4: 期货市场高点下来，你也是股票市场的高点下来，
0: 嗯，
4: 怎么样？这个也可以属于套利吧？我不懂啊，哦，你可以套利套利吧？
0: 啊，
4: 铜就是。现在其实铜的股票我看过了，
0: 嗯，
4: 里面的主力，
0: 嗯，
4: 在前几个月都是出去的，
0: 嗯，
4: 就现在它没有不可能形成一种合力，像去年一样开始涨了，
0: 嗯，
4: 但是它的中报是落后的，
0: 嗯，
4: 中报是六月底，现在马上就要八月底了，又两个月了，
0: 嗯，
4: 你能保证这个铜里面没有主力进去吗？
0: 嗯，哦，
4: 没有这样的人的啊，
0: 嗯，
4: 这个是。没有必要给你公布的数据肯定是有的，
0: 嗯，
4: 没有必要啊，
0: 嗯，
4: 没有这个义务给你公布的，
0: 嗯，
4: 所以只能从 K 线图上发现有没有主力进去，
0: 嗯，
4: 有没有人增仓，
0: 嗯，
4: 对吧，所以我们只能按照什么现在不吃亏，
0: 哦，
4: 性价比很高，
0: 嗯，
4: 但是两个，一个是一个涨，一个正好报中报嘛，100%，
0: 嗯，
4: 对吧，一个是80%，
0: 嗯，
4: 但是一个盘子小嘛，涨得好一点，
0: 嗯，
4: 但是我倒是不考虑现在，我不会扔掉的，我不会因为它涨了扔掉，不会的，
0: 啊，
4: 因为我想看一看后面的铜到底有没有机会，目前他们还是背离的，
0: 啊，哦，有事了，有事了，好，
4: 好，今天这个科创板是这个动过了，科创板材料。
0: 嗯，
4: 一半卸掉，
0: 对，我听到了，恒生生物科技呢也
4: 啊，就是这不是科技吗，
0: 不是，我说那个恒生生物这边呢有动
4: 不动啊，
0: 也动，
4: 昨天剪过来
0: 啊，
4: 昨天我看这个图啊我必须剪一点了，
0: 嗯，
4: 再下来再说了，但今天它不下来了，我没办法动了，它又是红的，
0: 今天有买的吧，
4: 我问它现在的热点不一定集中在它身上，
0: 嗯，
4: 只能说明它还是强势，
0: 嗯，
4: 只能说明这个药啊，生物制药还是强势，
0: 嗯，
4: 不能说明它完了，不能也没有看到它见顶了，应该下来了，
0: 嗯，
4: 它这根螺旋桨要用后面去证明它的，
0: 嗯，
4: 螺旋桨上去下去都是可以的
0: 啊，哦，OK， 好好，有变化我们随时聊，
4: 嗯，
0: 谢谢曲先生，
4: 嗯，再
0: 哎，再见再见，哎，哦，各位刚刚听完了以后都觉得，嗯，我的观点可能比他好，我想说的内容会更精彩，欢迎来电话啊，021-6278-0977，你今天又做了些什么呢？对吧？就或者像老曲刚刚，你怎么来答这个问题？你今天开心吧？或者说你今天因为什么而开心，或者不开心？你可以讲讲看的，021-6278-0977啊，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啊，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等你啊。
5: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投资 A 权来找 A

0: 台广播呀。近日 ST 金花600080披露，公司董事长邢亚江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收到了陕西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被合计处以900万元的罚款。本次案由呢指向了一场跨越4年的股权代持与信息披露违规。载明的违法事实可以追溯到了2022年初 ，ST 金花的董事长邢亚江与儿子邢博月是父子关系，构成了一致行动人。截止到2022年2月16号，邢博月作为上市公司副总经理，已经持有了 ST 金花17.3%的股份，两人合计持有 ST 金花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5%以后，如果邢亚江与致行动人所持的 ST 金花已发行有表决权的股份只要减持比例超过1%的时候，就应当及时告知 ST 金花并予以公告。但邢亚江并没有依法履行上述义务，并因此导致了 ST 金花2022年半年度报告、2022年的年度报告以及2023年半年报和年度报告的披露的股东情况存在着虚假记载。对此，陕西证监局拟对邢亚江作出行政处罚，针对未通知上市公司并公告持股变动信息的行为，对其责令改正，并予350万元的罚款。而针对导致公司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行为，对其责令整改，并处以550万元的罚款，因此两项合计面临共计900万元的罚款。而邢亚江去年已经被行政处罚过一次了。在邢亚江收到巨额罚款的同时 ，ST 金花自身的经营状况也亮起了红灯。就在今年的4月，这家药企股票简称变更为了 ST 金花。主要原因在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财务报表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对于此次董事长受罚 ，ST 金花在公告中表示，该事项仅涉及董事长个人，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但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精彩，精彩。
2: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短信啊，就网络信息。这个网络信息没有两个网络链接啊，点那个链接端口进去的话，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啊，还一直在提。填完了以后看到手机号，这个别忘了接起来啊，别忘了接起来。维权这件事情的确有很多事儿啊，有很多的一些沟通细节，甚至于跟进的进度啊，需要跟您来及时联络的。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跑过来了啊，蜻蜓平台上面阿健睡懒觉过来，而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前面已经看到了这个，哎，这指尖舞动的 K 线对吧？维尼。为什么后面要加个老字儿？我没看懂啊。这个尾号0975啊，尾号966，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跑过来。魔力鸟跟我讲说，3天地量底部结束。哦，那就看起来态度蛮明确，是吧？趴在墙头等红心，说赚钱开心，亏钱不开心。那么你呢？你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3号线刘女士的电话，下午好。
3: 你好，我觉得今天就是大盘在就是中报行情即将结束的时候拉了一根比较像样的阳线。就像我上个礼拜说的，就是大盘不会有大的调整，就是在就是3900点、4000点左右到3850点这个地方震荡。正好上次那个低点就是在3850点。我觉得后面也是这样，就以那个大盘以震荡为主基调。从就是个股盘面上来看，提前与大盘就是反弹的农业和那个医药股我是没看的，其他的就是板块提前与大盘反弹的是有色金属。有色金属里面的和以前涨的有色金属不一样，不是普涨，而是就是

0: 贵金属板块里面的黄金和铜业个股表现比较好一点，但是今天呢，物业个股也上来了，因为我对这个个股板块比较熟悉，就是特别是铜业个股和物业个股呢，我后面还是看好的。尽管我今天早上给那个就是已经上涨了100%以上的那个叫70多块下来的黄金股，抛出了减仓了。由于它昨天在盘中就是震荡的幅度比较大，今天上午它开盘正好冲了5个点，然后我很快就换到那个物业板块的个股里面去了。这个物业个股因为我比较熟悉，在最近的就是高点调整了13个交易日，今天，那么收盘它就是低开高走的，它的表现比那个我抛出的黄金股收盘的时候要好。一个就是冲高以后只有1个点，还有一个冲高，还有一个低开以后就是收盘是5个点。我觉得今后就是同样的有色金属板块个股会分化，有的涨幅大，就是提前一大波大盘上涨的涨幅大的个股，可能要休息一下，但是不排除他们以后还会涨。特别是铜业个股，刚才徐佳先生就是说的和我的想法有点相同，特别是铜业那个个股，它的性价比比较高。它尽管昨天涨停以后，今天就是只不过一根小阳线，没有就是跑赢大盘，没有跑赢大多数今天反弹的个股。但是它就是个股的，就是上涨和调整，它的走势是不一样的。后面它不会就是后面它的表现就是在未来就是年底这几个月的表现，它不会差的，它的性价比在这里。不排除后面如果有新资金进去的话，这个个股会表现得越来越好。特别是中报行情现在就是我觉得今天盘面上就是强势的个股是哪些个股，都是就是中报估值比较低的。除了有色金属板块以外，今天那些就是底部，就是超跌的，科技股也开始反弹了。无论是就是存储芯片，今天出来有一个个股，就是市盈率只有4倍，我今天早上发现以后，它已经涨了15%，我还是果断的，就是追了进去，收盘是20%。我觉得就是中报行情，无论是科技股也好，还有其他同样的热点板块个股也好，会出现分化，和有色金属这波行情涨得一样的，不会一起涨的。特别是就是有成长性的光模块，还有就是存储芯片这些中报就是预期比较好的个股，我觉得后面表现会比较好。大多数的高估值的科技股可能不会有什么表现，以后就是大盘不会怎么涨，也不会怎么跌，但是个股的分化会非常的严重。可能这波行情会上涨到9月20号，这次的就是今天的就是28号作为就是月底，但是这个月底和往常的月底会不一样，因为科技股才今天刚刚才起来，许多科技股近期都没怎么反弹，如果他们有中报业绩优秀的话，他们会后面会补涨。所以说我觉得这几个月底的交易日，我觉得大盘没什么风险，最多就是一根就是有这个强。
1: 所以那个价格在我心目当中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烙印和记忆在里面，但是它凭什么一定还要回到那个位置？会是这样吗？因为还要借九圈，对吧？这个诗作九圈昨天的推送里面就有这样一张图啊，有多少股票当年发出去的一些大股票啊，6天之内跌到一半，是吧？那更不用说其他的那些。我们心目当中的所谓的锚定效应在里面，你有吗？你会这么选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当然啊，不管是同意还是不同意都可以。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这个也看到了，刚刚有好几位 朋友，每天在听我们节目。

0: 目的时候，每天我们节目里面包括一猜知道啊等等，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关键词啊，有很多的玩法啊，也包括我们有这个投资维权的服务啊，还包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进行招募的巡回之旅的第五场活动，9月22号在广东中山，你可以继续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啊，拿到报名表填好了交给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7: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很多听众朋友刚刚一边在听，一边在打字聊天留言啊。就像阿基米德平台上面罗伯特能跑，刚刚就说是的，他锚定效用必然的啊，卖飞了。也不敢再追高，总是想着能不能用之前那个低的价格买回来，但是买不到，错过翻倍，这种概率是存在的。是啊，我其实借你这个话再想下去，就你看，有人讲说，当你开始回忆的时候，说明你那个老登了，对吧？你开始锚定了，我怎么再去等小时候看到的1毛8分钱1两的生煎馒头呢？如果我永远去锚定那个东西的话，那没有这个机会了，不存在了。咱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明天我任何一个时间节点， 我看到

0: 的任何那个价格一两的生煎馒头，或者他不论两来卖，他论一个一个来卖，我都应该可以接受。只要我饿的时候，我正好兜里还有这点钱。另外一方面，对吧？有很多朋友加我的微信啊，包包6124，6124那个点会不会也只是一个锚定？是吧？大家一直盼着说上证指数为什么老是3000点，能不能再过5178，能不能再过6124？但真的在过的那一天的话，它难道跟08年的那个时间节点市场的状况又完全复刻吗？可能一点意义都没有，可能一点意义都没有，是啊。所以，那么相应的，我们再去看那些个股的价格的锚定，对吧？它曾经有过更高点，它曾经的那个最低点，其实在我们的现实操作当中，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在里面？02162780977，1号线，我们听听曹先生说说看。下午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是谈谈个人观点。这个
0: 哎。
1: 大盘现在，我上次说的不能收在3850几点，它始终在这个上面运行。但是这2000马上就要是月线了，它如果要把这个开线图做得好的话，可以阳包阴月线啊，可以阳包阴，这是完全能够达到的。它只要拉一批股票就上去。它现在就是这个大盘，有的大盘股就在调整，有的就在上涨。它就是用这个跷跷板的规律，把这个指数在需要的时候就拉哪一个板块。现在这个股票里面不可能有什么机构从股票里出来了，它不会出来，出来嘛这股票就没人去接盘了。这盘子谁来接？它始终在里面的，关键我们散户就不知道它。将后来要做什么股票？
0: 哦，
1: 他股票始终他手上都有的，不可能他一两天要做了就拉上去了，就马上建仓就成功了。这个股票他建仓这个筹码谁给他的？他本身就有筹码了，关键他拉什么东西你们看不到，所以你们看到了就能赚大钱了，所以你们看不到这个钱就很难赚。
0: 那怎么看
1: 那
0: 到
1: 如
0: 他
1: 果
0: 呢？
1: 是，嗯，
0: 你说的我很着急，怎么能看到他呢？
1: 肯定是看不到的。看得到吗？他要收钱了，对
0: 那
1: 吧？现在反过来我们不知道，所以大多数散户容易亏钱。
0: 么我们看不到，我们就不做股票了咯。
1: 不是这样做，你做股票的，所以概率赢的概率比较小，
0: 那
1: 输
0: 我
1: 的人
0: 换。
1: 多，就是个道理。
0: 不是，就
1: 嗯。
0: 是照你这个讲法，就是我个人投资者，我没有赚钱的概率了。
1: 有的
0: 有的，怎
1: 赚
0: 么做？
1: 钱概率可能就是这个百分比嘛，这个股票的游戏规则嘛，
0: 什么意思？
1: 该多少人赚钱，该多少人输钱，这
0: 那
1: 个
0: 我
1: 规
0: 不
1: 矩
0: 能
1: 都
0: 进到
1: 是
0: 市场里面就去这个赌一下，我有10%的概率我能赚钱，这个不对的吧？
1: 你现在股市嘛，就是你参与嘛，就是你进去能收100%，你进去能赢嘛，因为大家都进去，就是这个你只有8%。这10%到不到的确定性，你90%的进去，你是输的概率多。
0: 曹师傅，我换个问题问你：
1: 嗯，
0: 早上出门买一碗小馄饨，3块钱一碗，你说你付3块钱，你只有10%的概率能吃到那碗小馄饨，你会付那个3块钱吗？
1: 这个东西小馄饨肯定是大量供应，现在又不可能你这个馄饨什么地方也
0: 我在跟你讨论的
1: 买
0: 是，
1: 不到。
0: 不管是不是大量供应，反正你给我3块钱，你只有10%的概率吃得到。剩下90%的概率，3块钱我没收，你没有小馄饨吃，你付我3块吧。
1: 这个东西没什么吃不到的概率。现在不是过去了，这个东西少，现在是大量供应过剩，
0: 所以，
1: 你
0: 照你
1: 像。
0: 的。

0: 是那回
1: 对，
0: 事情。
1: 这就是我们其实今天2个小时，因为从上个小时有听众在提，他心目当中认为这个市场，只要进了市场，因为这个一赢两平七亏嘛，对吧？所以我进了这个市场，我就只有10%的概率。我说那你要么你想办法把你这个10%的概率扩大一点，你再进来。像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如果均线系统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没有多头排列，我没有在 K 线站到年线之，我不敢出手，或者我不想出手，我不值得出手，这也是一个态度了，对不啦？
0: 不是，你可以出手，但是你要做好怎么样的，比如说追击的准备或止损的准备，这你都要做好，
1: 是的，
0: 对
1: 来来，
0: 吧？
1: 就我不是我，我好奇你，你怎么出手？大家惦记这个事儿。
0: 我认为应该做空呀，我认为均线粘合现在就是往下发散的，要往下走的，
1: 还是在以
0: 只不过
1: 前？
0: 在目前，对，还只不过在目前这个阶段，因为什么一年半线跟年线还有向上的运行的一段的空间，所以它处于一种就是均线从多头发散到粘合的这样一个过程，会逐步再形成空头排列。那我认为可能会这样走啊。那我对未来的这种走势，我进行压住，好吧？当然，它重新走回多头或者突破了季线了，突破了半年线，又重新又拔上去啊，那对不起，这个假设不成立，重新再来过。
1: 好，先聊这些，谢
0: 好吧，
1: 谢郝亮啊，我们先聊这些，哎，再见，
0: 好，
1: 再见。
0: 谢谢，再见。
1: 02162780977，3号线有一位刘先生的，咦，刘先生的电话发生了什么情况啊？网上有好几位朋友其实都在聊啊，看起来大家，一方面会关心，对吧？就你看，一方面昨天的节目里面，就有听众朋友要关心今天晚上会出什么这个业绩啊，然后呢，出业绩里面原文大概是什么啊？还有就是它的比照意义是怎么样子的啊？就这些。这些细节的内容还真的蛮多，还真的蛮多。在这是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块跑，菲米尔在跟我讲，哦，他说我收到过瑞典的上市公司给我寄的年报，国内公就 A 股了，A 股的年报我从来都没有收到过，要去网上自己看。A 股我们说了啊，毕竟我们这个市场在逐步完善当中，或者也可以说现在还没有特别完善当中，对吧？因此，A 股在想办法用各种方式说，首先上市公司你必须得按时披露，同时希望各位投资人尽量去读。因此，它的方式也特别多啊。首先，各家交易所，你是上交所的，你到上交所的官网去查；深交所的到深交所官网去查。然后，这家公司自己的官网上应该可以查。你自己手机 APP 端，不管你哪家券商的，你一定能够查到这家公司的年报的 PDF 文件。除此之外，还有上交所、深交所的一些类似于像三产啊，或者叫指定披露的啊，三大报，对吧？巨潮网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可以去看到，或者说免费读到 A 股所有的这个财务报表。读不读那是另外一回事情。读完以后，我们还有另外的话题讨论，对吧？02162780977，刘先生的电话，喂，
0: 喂，你好。
1: 刘先生，您好，
0: 对，哎，主持人你好。
1: 您请讲。
0: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电话，然后我们之前没打过电话。然后呢，我听这个节目大概陆陆续续从24年还是25年开始听的。然后呢，但我觉得这个节目就是说，因为是股市大家谈嘛，大家可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就整个节目都挺好的，但是我是觉得这个。那个聊天间的一个讨论的氛围不好，因为大家说自己的观点，没必要去互相去说一些人身攻击的话。然后呢，我在聊天那个界面，我分享了一张图，就是我是从 这波牛市开始的是24年的9月份嘛。然后呢，我做个总结，就是从24年9月份9月19号到今天，我刚才拉了一下我最新的一个数据收益率。是694%，然后呢，我刚才在直播间我截的图呢，截的是截止到8月中旬的，然后呢，他们就是说，你这个图是 P 的，什么什么什么，这我就不管了，就是说，我打的这个电话，一个就是证明一下自己，就是说我这个收益率是真的，然后呢，

0: 呼吁一下大家在直播间的一个讨论的一个氛围，不要去攻击每一位来电话的一个人的一个观
1: 那我
0: 点，
1: 们
0: 就
1: 就
0: 是
1: 从
0: 每，
1: 自己做责，就
0: 对，
1: 以身作则，从
0: 对，
1: 自己做起。
0: 对，
1: 您
0: 对，
1: 来
0: 而
1: 分
0: 且，
1: 享，您觉得您心目当中的分享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对，而
1: 您
0: 且
1: 请。
0: 我很奇怪，为什么打电话呢？因为我本身喜欢做潜水的，因为本身他们说我这个是 P 的，那我打电话我只是来证明一下自己。哎，大家爱信不信？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我很好奇为什么把我这个阿基米德的那
1: 不是，
0: 个
1: 不，但
0: 电话给
1: 刘先
0: 拉
1: 生，
0: 黑了。
1: 刘先生，先等一等啊。本质上，我们大家都明白，这
0: 对。
1: 个网络是网络的环境氛围。你打了个电话过来，告诉我694%，我在我的本子上记下来了。但是这句话
0: 可
1: 本
0: 以。
1: 身也不证明任何事情，对不对？
0: 没事。我想说的是，我住在上海市浦东
1: 不
0: 新
1: 不不
0: 区。
1: 不不不，就我为了您的个人隐私，我不会让您再说下去了。当然，刘先生，如果你想告诉我你这个694%大概做了些什么，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你可以来交流，没有任何问题。更何况，其实网络的平台阿基米德上面的事情，你去找阿基米德啊。据我所知，他们的办公地点在虹桥路1376号啊。蜻蜓这边啊，你去找蜻蜓啊。据我所知，蜻蜓在全中国有两个总部，一个好像应该在陆家嘴软件园，另外一个那应该在哪？现在北京 SOHO 朝阳门外，因为我去过那个地方啊，对吧？但更重要的点是，既然你也认同，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应该做更多有意义的交流。那么我们交流什么呢？今天怎么办？今天怎么想？或者今天所看到的东西。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城东证券的盛海军到节目当中。下午好，海军。
0: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怎么样？科技又行了吧？
0: 哎，上个礼拜你问我科技不行了，咱们的客户怎么看？这个礼拜今天科技又行了，又看怎么办？其实我认为
1: 我怎么老
0: 不
1: 是这
0: 行
1: 样？
0: 看。
1: 我怎么老问这样的问题啊？真是的。
0: 因为我们每次我们两个，咱们两个连线，星期四不是大涨就是大跌，你知道吧？上个礼拜四不是科技跌4%吗？这个星期四又碰上科技涨4%。哎，所以说我觉得投资者的话呢，如果说真是老股民的话，其实我觉得不必去怀疑一天两天的涨势，因为什么呢？因为每天有太多的场外因素干扰咱们这个市场，比如说昨天晚上英伟达的业绩这么好，您说今天科技反弹一下，应不应该啊？应不应该？应该
1: 肯
0: 啊，
1: 定应该
0: 对吧，大
1: 啊。
0: 家对吧？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过两天又有一只科技股它业绩不好怎么办呢？哎，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说，咱们每天去评论当天的 K 线图，或者当天的整个市场的走势，这是没办法，因为咱们的节目存在在这里。但是呢，您太纠结这每天的走势，怎么这样走那样走那样走这样走，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
1: 你这个
0: 原因
1: 话，
0: 是影响这个东西的太多了因素。
1: 其实让我想起小时候，家长跟我讲的，说家门口就有冷饮店，它每天都开着，但不代表你一定要每天去买一根冷饮，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又是这个意思。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们现在市场上有太多人很追究、很纠结，就一定要找到原因。比如说，今天科技股为什么会跌呀、啊？昨天为什么券商股会涨啊？在前天有人会问我，哎呀，老师啊，那个创新药为什么会涨啊？其实我可以告诉投资者，你有些时候不用太去纠结，因为什么呢？一个事件、一份年报、一个政策、一个市场的传闻、一个量化基金的发神经。那就有可能导致行业的变化，市场的每天的变化，你说是不是？
1: 但是呢，就海迅你说的这个，我觉得都是，就像我们在节目里面都提到过，反正我忘了是这个哪位数学家还是哪位金融这个数学者说，短期股价的波动只是随机漫步，只是布朗运动。但是从投资人来接受这句话的程度或者比例来讲，我觉得为什么不高呢？
0: 很简单，因为这里面掺杂了利益啊，
1: 自己的钱。
0: 对吧？对，第二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就是那个巴菲特说的，就是市场当中95%的交易日其实都是无效的，真正导致股票上涨和下跌的就那个5%的时间。哎，大家好好研究研究。其实您看咱们这个市场跌到3900、4000点附近，您看已经1个多月了吧？那这一个月其实说白了很无聊，你知道吗？
1: 很不什么？
0: 上星期看很无聊，你知道
1: 很
0: 吗？
1: 无
0: 上星
1: 聊
0: 期
1: 啊，
0: 四科技股啪一跌，大家都说哎不行了，又要开始跌了。您看

0: 今天科技股又涨了4%，又振了起来了。那一大堆的人说科技股当行情又来了，AI 的革命还在继续。你说很无聊不聊？哎，所以说我是一个旁观者，也不是市场的参与者。我是一个旁观者，我就看着这些新闻也好，这些聊天也好，这些名嘴也好。其实我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也代表了市场的一种趋势。因为什么呢？节目要做，每天视频要出，每天怎么样，都每天有谈论的论调。但是你会发现，这一个月当中，比如说从七月底开始到现在这个时间段，差不多8月快过了，应该整个8月没有什么涨。大家听到对吧？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海军，你刚刚讲到的，我们每天在看的，或者我们自己也每天在做的这个事情，说的稍微高深一点，叫这是一个行业细分，或者这是一个产业链，说的稍微再模糊一点，其实就是一种生态，对吧？就好比方说，多少年之前，每一个证券员部门口一定会有人负责来收这个自行车停车费的，有人来负责卖鸡蛋的，有人来负责发报纸的，或者是就其实这都是生态。但是当你接触了这些生态以后，你对整个这件事情的了解、市场情绪的一些变化，或者最近怎么，就这个可能能够知道的更多一点，也更清楚一些，心里也更踏实一点，会是这个样子，是
0: 但是我还是怕咱们的新股民，或者是咱们没有成熟的股民，他还在纠结这个事
1: 吗？
0: 情。哎，大家想想对吧？就是很纠结这个事情的人是很多很多。但是我可以告诉投资者的是什么呢？其实从我对我们营业部也好，对我们公司大量的客户的盈亏比例来说的话，其实我发现，怎么来说呢？你每天在这里面挣扎的投资者，反而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
1: 就我在节目里面都至少说过，我印象3遍以上，就
0: 哎，我有数据的哈，
1: 那
0: 但是这个数据不能透露，对吧？因为咱们这是行业从业人员，但是我可以很诚恳的告诉在听的股民们，你们一定要知道，在每天做交易量或者是一个星期做好几次交易的投资者，其实，在咱们的整个的大的框架或 AI 算法下来以后的话，其实他们属于是盈利的下层，大部分人都是亏损。但是我说了无数遍，没人听啊，不是没人听啊，都懂，但是呢，免不了受到市场的诱惑。
1: 也有可能真的很难，就真的很难。海俊，就是你想，我们经常讲买一只股票，你不是去像菜场一样的问，只问价钱这件事情，你要想那只股票是一家公司，是一门生意，这件事情对于很多人是没有。我一直打工，我从来没有做过老板，我怎么通过老板来看公司这件事情呢？对不对？
0: 一财已经说了无数，还有20多年了。
1: 就或者我刚刚说的，我说过很多遍，如果我不是做这个节目的话，我不会去天天看股票。我甚至觉得这节目咱能不能周播啊，或者月播行不行？但是
0: 是
1: 事实
0: 这
1: 上，
0: 样的一个状况。
1: 但是事实上，你不播，一定也会有人播，对吧？大家甚至于说，你每天只播2小时，还有人可以每天播20个小时，想听到的东西一定会很多。关键咱们怎么想和咱们怎么做？先聊
0: 但是
1: 这些，先聊这
0: 很多
1: 些。
0: 时候的信息都是无效，说
1: 是的，
0: 白了。
1: 是的，是的。先说这些，先说这些。谢谢陈同
0: 再
1: 志，
0: 见
1: 谢谢
0: 啊，
1: 海俊，谢谢海俊，谢谢海
0: 再
1: 俊。
0: 见啊，
1: 哎，再见，再
0: 再见。
1: 见。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啊！不管你是快进还是怎么样，对吧？今天4个小时的行情结束了，2个小时的节目也结束了。我们收获了些什么？我们留下些什么？我们从明天开始会改掉一个什么东西，或者增加一个什么想法？明天接着聊。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1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
2: 每
3: 周
2: 周
3: 日
2: 日九
3: 9点，
2: 点与
3: 与
2: 您
3: 您
2: 不
3: 不见
2: 见不
3: 不
2: 散。
3: 散。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

0: 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 2.5 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 1.5 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
1: 目前受此次泥石流灾害冲击，吉隆口岸核心区建筑被掩埋，通往口岸的主干道路被大量泥石流淤积阻断，多处路基出现损毁，受夜间降雨影响，发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层灾害风险较高，大型车辆及重型装备暂无法抵近受灾核心地带，但是外围道路通行状况良好，后方物资转运、增援力量机动通道保持畅通，部分受灾群众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目前大队140余名先遣官兵已抵达前置点位，后续预备队员车辆物资全部集结完毕，整装待发，时刻做好增援出动的充分准备。虽然我们已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但是当前救援面临的难点也还是有的。一是上游堰塞湖的不确定，给部队前出救援带来安全风险；二是盘山公路道路狭窄，重型装备难以向前推进，救援效率受限。下一步我们将密切跟踪灾情动态，从严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全力以赴抢通生命通道。一旦通行条件具备，我们将第一时间请进受灾核心区，全力开展搜救抢险工作。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难度大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次生灾害需要防范？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与地质灾害风险研究首席专家袁仁表示，
2: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抢通三明线工程，这个三明线抢通之后啊，那我们这个救援力量就可以顺利进去，同时可以把物资运输进去。在三明线抢通之后，我们要优先搜寻失联和被困的群众，迅速向安全地带转移，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利用各种设备对可能发生的二次四散灾害进行监测、预警、预报，以保证我们搜救人员和被困人员的后续的生命安全。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泥石流冲击下，有很多路已经断了或者没了，那这样的话，很多机械设备要进去的话，在目前来说，第一时间还是比较难，所以说要很多救援人员徒步去开道。另外一个，我们持续监测地质风险，有时候在跨境上游这个信息啊相互交流起来做不到，那这样的话，我们的预警联动就特别困难，避险的窗口的时间就非常非常的短，也对我们这个救援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0: 此次泥石流灾害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何破坏力会如此之大？袁仁茂分析认为，
2: 对于此次泥石流灾害深层的原因，不是一个单一的本身的泥石流灾害，它事实上是一个灾害链的链式反应过程。最初它是高位的冰崩，大量的物质然后涌向下游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堰塞湖积水到一定程度之后，堰塞湖溃坝，那这样的话溃坝之后，由于这个地方的地形高差特别大，冰崩崩塌的地方大概有五六千米，这样高差就3-4千米，在这么一个高差高势能的情况下，向下游冲击的这个速度就比平常那个速度高出好几倍甚至10多倍，这样大量的水体聚集裹挟着这些泥石碎屑物质聚集之后向下游冲击，整个沿线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毁。
0: 从防灾和治理的角度来看，袁仁茂指出，青藏高原周边地区预警防控技术难度极大。
2: 因为我国一直在大力发展这个预警预报这方面的技术和设备，在青藏高原这周边地区，我们想要达到期望的结果还是特别特别难，尤其是对那些隐蔽性特别强、突发性特别强的大型的泥石流灾害更加难以准确预测。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发展精细化的这种预测模型，要适应不同的地方，因为每个区域可能这种气候啊、原因啊、特征都不太一样。另外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同时我们要注意在河道里面的一些声响的异状，你比如说声音特别大，像打雷一样，河水突然断流了，那我们一旦发现了这个泥石流来了之后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应该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垂直的方向往两边的山坡上爬，尽量爬得越高越好。
3: 中国财经60分，再来关注长户险。继今年3月我国宣布全面推行长户险制度之后，国家医保局近日又发布了关于做好长户险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长户险的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控机制。
0: 具体来看，支付范围方面，长户险基金可以报销失能等级评定机构做失能评估的费用，定点养老护理机构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费，还有第三方机构帮忙经办管理的相关费用。 失能评估的费用会根据实际情况由基金和个人。

0: 共同分担，防止随便申请过度评估。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户险的报销边界，两类保险原则上不能重复报销。支付方式方面，评估服务主要按人头收费，护理服务主要按服务时长计费，居家护理一般按小时算钱，养老院机构护理按住院天数算，社区护理根据实际服务内容确定计费方式。未来随着政策完善，国家还会统一摸索对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等实行定额打包或者按单个项目付费。意见还明确，护理报销标准要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里长户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此外，各地医保部门将加强基金监管，将长户险基金使用纳入飞行检查等常态化监管范围，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信用管理制度，动态监测评估机构、护理机构的服务收费价格，保障参保人权益。那么，为何此时出台这样一份指导意见呢？它对我国全面推行长户险制度有何帮助？中国普惠养老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陆锦飞分析认为，
1: 今年的3月25号，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和进步。在我们国家整体的人口老龄化的长期趋势发展背景之下呢，根据实际的需要呢，在国家层面建立了第六险的这样一个制度，要花3年左右呢完成全国建制。长户险从2016年就开始在中国试点了，在前期试点中，当时采取的措施呢，就是各地百花齐放，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呢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想满足长户险制度3年建制啊，向全国推广，它必须呢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
0: 上海是首批被纳入长户险试点的城市。此次指导意见出台后，是否会给现行的长户险支付带来改变？陆锦飞指出，
1: 上海本身长户险支付方式呢，跟新的全国办法呢是要一样。换句话说呢，上海先行地区的这种成熟做法呢，进一步完善呢，上升为了全国的统一标准。我想，这就是一方面是可能是对我们上海市原有的长户险的试点的一个肯定，另外一个呢，让我们可以更加明确，按照国家的这个方法来做，可以进一步的完善我们上海的这个支付方式。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2: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份全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同比增长17.6%。数据显示，1到7月份，国有控股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利润同比分别增长了16.3%、23.6%和1.2%、10.9%。分行业来看，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实现了34.9%和18.8%的利润增长。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了5.8%。1到7月份，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较快的主要支撑。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18.5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率增长贡献率超80%。同时，随着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的持续性推进，规模以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了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运动会昨天闭幕， 这场备受关注的科技体育盛会汇聚了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56台机器人在51个竞赛项目当中完成了数千场高水平的对决，诞生了51块金牌，多项赛后记录被刷新，赛事累计沉淀了数千项。

0: 表示设备运行数据和上万条动作捕捉资料，为人形机器人的行业积累了珍贵的实战测试样本。以赛促研，以赛验产，助力人形机器人在运行效率、安全可靠性上持续迭代。同时，百米飞人大战亚洲上演，夺冠的机器人比牙买加飞人博尔特保持的人类纪录快了将近一秒的时间。
1: 大型组决赛，位于第三道的天骄队前半程落后，最后五十米展现强大后劲，冲线前压过对手，以0.01秒优势夺冠，8秒64比牙买加飞人博尔特保持的9秒58世界纪录快了近一秒。亚军和季军成绩是8秒65和8秒83。从开幕式9秒39到决赛8秒64，短短五天内，机器人百米纪录被多次改写。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决出13面金牌。武术自选拳术决赛，一众武林高手在5分钟内自主打出整套武术动作。
2: 我觉得每一个都给我很多惊喜，我确实是没想到进步特别快。
3: 可以后空翻，还可以连续转2个360，还可以保持平衡站稳。
1: 机器人自由搏击，火药味十足，不过也有失误的机器人。这名拳手踢不到对手，还险些跌倒。机器人立定跳远比赛，虽然有选手跌倒，但前五名发挥稳定，成绩都超越人类3.71米的世界纪录，冠军更跳出4.83米。
3: 他们在跳的时候，是有那种在空中的滞空感的。他们一方面可以模仿人的动作，另一方面又能够超越人的水平。
1: 五天赛程，100余款，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宣布，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明年8月25日举行。
0: 本周，我们节目报道了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目前呢，国务院的食安办已经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的查办，将依法严惩处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根据此前的报道，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被曝涉嫌违规开展消杀业务，目前企业在厦门湖里墟经营场所已经关闭。此外，节目当中还报道了常州星宇股份批量解约应届生的事件，也有了最新的回应。今天涉事企业发布公开道歉信，承认管理层决策失误，执行沟通生硬，并公布了一揽子补救补偿方案。在最新的道歉信当中，常州星宇承认管理层决策失误，对受影响的学生表达了愧疚。补救措施包括向107名同学发放3个月的求职生活补贴，继续提供免费宿舍，积极对接岗位资源，组织专场招聘。如果3个月内未能就业，将会给予6个月的工资补助。企业同时表示，将优化内部的用工流程，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这起风波发生在常州星宇推进 H 股上市的一个关键阶段，曾经获评当地最佳雇主的上市公司陷入到了校招用工的争议，也再次引发了社会对于企业校招契约精神、应届生劳动权益保障的讨论当中。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到了1400多项，占比超50%。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材料、脑机接口一等一大批前沿赛道迎来了制度层面的规则供给。此举折射出我国新兴产业治理正在加速迈向标准引领、规则先行，既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也为资本市场的理性识别硬科技价值提供了制度性的支撑。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4: 此前市场上大量 AI 手机存在夸大功能效果等伪智能问题，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规则和测试方法，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目前多家手机品牌已经宣布通过了国家人工智能 L3 级辅助级认证， 这套国标落地之后，将给整机企业、整个终端产业链带来哪些变化？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磊介绍，
5: 标准有助于推动行业形成共识，为企业的

0: 对标达标，提供方向，促进技术的创新，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促进行业的优胜劣汰，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的供给，保障消费者有标可依，让产品的智能水平清晰可辨。比如对于整机企业来说，可以根据标准开展产品的研发、能力对标，还有迭代升级，对芯片、模型还有操作系统，整个终端的产业链也形成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协同方向。
1: 终端怎么分级有了依据，智能体之间怎么协作，同样需要标准来规范。过去 AI 智能体领域协议五花八门，形成了一座座孤岛。比如说手机里的个人助手、汽车座舱的语音交互、工厂里的调度系统、办公软件里的自动化流程，彼此之间就像说着不同的方言，没有身份证的人无法真正的互联互通。企业想要让不同的厂商的智能体协同工作，不仅要花大价钱做技术对接，还无法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存在数据泄露、行为不可追溯等隐患。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给出了互联加治理的系统方案。该系列国标起草人、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李科介绍，
2: 这套标准
3: 所需国际数据交流展区，并且新增了具身智能展区。截至目前，已经注册嘉宾1.6万余人，372家中外企业确认了参展。此外呢，还将举办供需对接交流方式等89场活动，发布87项重要的成果。今年的数博会还特别设置了国际数据供需对接的专场活动，搭建了跨境对接平台，助力国内企业数智出海。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呢，全国筑老的餐点达到了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余万人。为了进一步完善老年筑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展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筑老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筑老餐饮服务网络。
4: 民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出台措施，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筑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筑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服务功能，降低运营成本，支持各地发动电商平台、物流企业、社区志愿者、基层老年人组织、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各类力量开展送餐服务。
5: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
6: 下一步啊，我们在城市重点是要结合一刻钟社区便民生活圈，大力培育品牌化、连锁化的老年筑餐机构。在农村啊，重点要依托养老服务站点、农村幸福院，发展互助送餐等各种模式，低成本可持续的运营好老年筑餐。
3: 如今手机早已经不再只是简单的通话联络工具，手机号更是要绑定使用者的数字生活。既是社交圈的通行证、电子钱包的钥匙、出行轨迹的记录者，更是我们畅通数字世界的一个身份证。如果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的使用者，那这个号码该归谁呢？小号未成年的时候，他的母亲委托戴女士办了个手机号，登记在了戴女士的名下。20年来一直沿用小号，一直由小号使用。后来呢，小号请求过户，戴女士不同意，反而要求返还号码。最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
7: 2008年，小号的母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号办理一个手机号，戴女士的丈夫便用戴女士的身份证为暗设手机号码办理了电信入网实名登记手续，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号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秦芝介绍，
8: 小号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一系列的社交平台，还绑定了银行卡，同时用这个号码接收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等等。可以说，这个号码已经和小号的生活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基于这个原因，小号也多次请求戴女士配合他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但是戴女士都拒绝了。 后来因为两家产生了矛盾，戴女士便要求小浩归还这个号码。
7: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浩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

0: 认他对暗设号码享有占有使用权，并判令戴女士配合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
1: 戴女士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当然也是我的，当年只是暂时交给小号使用，为了避免以后两人因为这个手机号发生纠纷，所以想把手机号要回来。
0: 在案证据显示，暗设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号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这个号码作为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社交平台。到底如何判定手机号码的归属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世刚主审此案。
2: 我们经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的确权依据。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手机号已经成为识别个人身份、验证重要操作的关键载体，与使用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和人身依附性。本案中涉案手机号码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0: 法院判决，小号对暗设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号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手续，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李世刚说，
2: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需求的，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另外，大家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做到不租、不借、不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应及时前往运营商营业厅办理相应的注销手续，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
0: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管办法官助理李娜强调，要严守实名底线，切勿出借个人手机卡。
3: 根据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电话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0: 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不乏像小号这样亲友代办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名实不符的情况，李娜提示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3: 登记人可随时凭借身份证件办理手机号码的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此时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生活陷入混乱等现实的困境。建议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进行协商，尽快办理手机号码的过户手续，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确认使用权的归属。长期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银行账户和各种社交平台的截图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人的重要证据。
0: 法官李世刚提示，如果需要临时借用他人号码审慎绑定重要信息，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2: 切勿将借用号码、临时号码等用于绑定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公积金账户、社保信息等重要个人数据。一旦号主收回号码，你将面临无法接收验证码、无法验证身份、账户操作受限等连锁反应，严重时甚至导致数字生活的瘫痪。如果你的号码也存在名实不符的情况，请尽早行动，把使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财经资讯。先来同大家做一个直播预告，本周五中午12点，一财之道继续开启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严丹和酷旺投资总经理杨如玉女士带来，主题是量缩磨底，结构撕裂，如何守住生存，抓住行情的直播课。节目当中呢，会谈到低收益的环境之下，稳健策略路在何方，结构加剧分化，如何利用波动获利，基金组合怎样做好仓位的管控和止损的。具体如何参与上市播客，现在搜索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时间是本周五中午的12点，精彩风尚，不见不散。
5: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6: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6: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9: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3: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4: 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昨天广东深圳的莲塘口岸运营满6周年了，作为深港第七座综合性公路口岸，粤港澳大湾区东部跨界门户6年来，该口岸的客流车流持续攀升，特别是今年两地居民往来热度不断的走高。
14: 作为深港首个车辆一站式通关口岸，莲塘口岸实现跨境车辆一次停靠、联合查验、快速放行，通关效率优势显著。今年以来，口岸出入境车辆查验量超136万辆次，同比增长近60%，其中货车通行超55万辆次，同比增幅超50%，单日货车出入境峰值接近4000辆次。
15: 莲塘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黄志强：
16: 针对新能源汽车、高端珠宝、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高时效需求的跨境货物，我们建立重点企业联络官制度和诚信管理名单，将重点产业车辆纳入分级分类管理，按照一起一测原则落实随到随检，即检即放。
14: 随着大湾区建设持续深化，深港双城往来愈发密切， 一小时跨境生活圈日趋成熟。目前，口岸48条快捷通道已完成智能化升级，单人查验时长较以往压缩37.2%，客流高峰期旅客通关仅需5至10分钟，极大便利了两地区。

0: 黄志强。
1: 硬件上，我们拓宽改造了60周岁以上长者优先通行的特别通道，铺设了防滑地胶，在执行场地配备了 AED 除颤仪和应急药箱，常备老人常用药品。机制上，

0: 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招标，本期招标计划存款量1000亿，存款期限91天，采取单一价格招标，实际中标总量1000亿元，中标利率1.69%。国库在当天将款项存入中标银行，同时呢质押足额的债券。今天新华保险董事长杨运成表示，上半年新华保险加大了高科技新质生产力投资，布局重点产业赛道，如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等硬科技项目。截至6月末，新华保险的科技创新相关投资超过了2200亿。信德新材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公司的碳纤维制品已经在光纤、光伏、热处理等行业从研发验证阶段升级到了批量生产阶段，产能利用率水平不断提高，目前正在加速扩产当中。其中光纤客户方面，公司沥青基碳纤维制品正在为亨通光电等客户进行供货。在光半导体领域，因为对产品指标的要求相对较高，验证时间更长，目前验证较为顺利。国际方面，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开幕式今天在大连举行。今天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方将在11月18号至11月19号在深圳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商务部新发言人黄林表示，今天在回应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关税的提问时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了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单边主义的典型做法，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黄林表示，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的后续举措，并且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美伊间讨论了3个选项，包括达成协议、采取军事打击以及加强封锁。内塔尼亚胡表示，美方选择了进一步收紧对伊朗及其支持者的封锁。今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了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联合袭击，目标袭击后续处置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救援人员成功救出了4人，此外还有5人受伤。美国一名军事法庭法官昨天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3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的6月5号开庭，这个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了近1年半的时间。军事法官、美国空军中校施拉玛表示，这是因为需要额外的时间来解决开庭前的一些分歧，当天这个日期可能会被再次的推迟。国际市场方面，亚洲时段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涨幅是0.08%，亚太股市收盘今天涨跌互现，油价目前出现了显著的回落，国际金价则是震荡上行，目前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601.49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面，指数维持在了99.17点的附近，微幅的翻红。到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开车上路，方向盘在谁手里，违章就罚谁，这条延续了20多年的铁律正在被改写。就在8月25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新增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明确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地位，上道路行驶条件及违法责任归属。本期我们将一一拆解，看看这份重磅草案释放出了哪些关键信号，智驾违章以后该由谁买单，自动驾驶入法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76亿辆，新能源汽车4897万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路上跑的智能车越来越多，可智驾能不能自己开？

万一开着智驾闯了红灯，蹭了车，责任算谁的？过去这个问题，答案很模糊。今天，自动驾驶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以及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仍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表示，随着 L2 级辅助驾驶渗透率快速提升，法律法规滞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此次修订标志着中国自动驾驶法律制度从补丁式修正走向专章式重构。在此之前，关于中国自动驾驶的政策规范不断完善，但仅停留在政策文件、国家标准和部门规章层面。2023年底，工信部等4部委发布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的通知，首次明确试点使用主体为自动驾驶事故主要责任承担方，并要求 L3、L4 级车辆必须投保不低于500万元的专项责任险，推动辅助驾驶保险从企业增值服务转向强制保障。2025年12月15日，工信部公布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名单，两款分别适用于城市拥堵路段和高速路段的车型获准在北京、重庆指定区域开展试点运行，标志着我国 L3 级自动驾驶从封闭测试正式迈入商业化应用新阶段。今年8月，工信部官方消息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文件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 L3、L4 自动驾驶强制性国标，为 L3、L4 级车辆设定了全国统一的安全准入门槛。但上述文件均不属于国家法律。此次道交法修订草案将自动驾驶纳入专章规定，填补了法律层面的空白，使得自动驾驶汽车的路权、违法处理、保险等基础制度有了上位法依据。根据中国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中写的三级驾驶自动化及有条件自动驾驶，在 L3 级模式下，车辆可在限定的设计运行域内，如高速公路、特定车速区间等，自主完成感知、决策、控制等全部驾驶任务，驾驶员可以脱手脱眼，将注意力从驾驶中解放出来。但当系统遇到超出其运行条件的场景或发生故障时，会向驾驶员发出接管请求，驾驶员需在规定时间内重新接管车辆。这与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有着本质区别。 L2 级系统仅能执行横向和纵向运动控制，驾驶员必须全程监控道路并承担全部驾驶责任，系统本质上只是辅助工具。因此 L3 级被视为分水岭，在系统激活且处于设计运行范围内时，驾驶主体由人转移至系统，责任主体也随之发生转移。从此次专章来看，当消费者使用经过合法准入的自动驾驶功能时，在系统激活状态下产生的违章不再由车主承担，但前提是车辆属于合规的自动驾驶汽车且功能处于激活状态。当前市场上大量搭载 L2 级辅助驾驶的车型不在此列，驾驶员仍需全程接管并承担违法责任。崔东树表示，此次专章最大的意义就是把责任线划清楚了，以前是人全责，现在是激活状态车企担责。此前工信部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标已经明确 L2 模式下驾驶员全责， L3 自动驾驶激活状态下车企对系统安全承担主体责任。此次道交法修订将这一规则逻辑从行业标准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为交通事故认定、消费纠纷处理提供了法规依据。崔东树认为，从长远看，自动驾驶会更守规矩，不会随意变道，不会闯红灯，不会疲劳驾驶。自动驾驶从 L2 级迈向 L4 级，将实现城市、高速、泊车全场景覆盖，交通事故率可能会下降，堵车也可能缓解。同时，强制国标要求强制用户告知功能边界，避免把辅助驾驶当成自动驾驶。道交法修订将进一步推动公众对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的认知分化，减少因不当使用带来的安全事故。此外，交警执法也要升级。法律层面的责任明确是 L3 级自动驾驶大规模商业化落地的前置条件。在此之前，由于违法和事故责任归属缺乏上位法依据，车企对 L3 功能的量产投放普遍持谨慎态度。业内认为，此次自动驾驶专章对车企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车企需要确保系统在激活状态下对交

0: 交通信号、限速、车道线等规则的准确识别与执行。另一方面，行业普遍关注的事故前瞬间退出、自动驾驶等边界场景，也将成为监管实践中需要厘清的重点。一位自动驾驶领域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当前情况来看，虽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进步很快，但还做不到万无一失。车企在宣传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时候，总是会渲染这个系统有多强大，导致部分用户对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盲信盲从。车企在把产品交给用户的时候，应该充分提示场景限制和使用风险。此外，在智能辅助驾驶落地的过程中，存在混淆用户视听的传播，导致用户对 L2、L3 的认知不足，带来驾驶安全风险，会对行业带来较大风险。L3 的到来不仅是责任主体的变化，主机厂更应该把技术冗余做到极致。车企需要保证每一项技术功能的稳定性以及冗余的边界。崔东树认为，这次法规落地后，车企再也不能玩文字游戏了，安全达标才能上市，责任明确才能卖车。法规要求车企在激活状态下需对违法行为直接担责，这将彻底终结以智驾为营销噱头却逃避责任的行为模式。崔东树表示，到交法修订草案增设自动驾驶专章，从法律层面为自动驾驶的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基础。而这一制度变革释放的社会红利，将在老龄化应对和汽车普及两个维度上充分显现。在老龄化维度，自动驾驶让数亿老年人从出行困难者变为自主出行者，从被照顾者变为有尊严的独立个体。在汽车普及维度，自动驾驶让汽车从少数人的驾驶工具变为多数人的移动空间，推动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从200辆向更高水平迈进。不过，法律的修订只是起点。如何界定事故前瞬间退出自动驾驶的边界场景？交警执法如何适配自动驾驶车辆？强制保险制度如何落地？这些问题仍需在实践中逐一厘清。但我们能看到的是，自动驾驶的法治之路已经驶入正轨。总的来看，这次修法最大的意义是把责任线划清楚了。车企不能再拿辅助驾驶当挡箭牌逃避责任，消费者也不能再拿我以为他能自己开当借口逃避监管。各归各位，各担各责，这才是自动驾驶真正走向大规模商业化的起点。最后问问，自动驾驶入法，你准备好买 L3 上路了吗？欢迎在评论区聊聊。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8: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4: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15: 我是小亚，
16: 我是沈从乐。
14: 久违的城市就是这样啊！我们这一期节目聊的是汽车城实验，这其实是一个我们酝酿很久的话题了。
15: 上古神坑，
16: 这坑有按年算的吧？得。
14: 对，一方面是我们早就挖过想要聊汽车城的这个坑，另外一方面之前其实从乐就讲过，新一线做了一些调整之后，其实你会更加关注一些城市产业的单个的案例。那其实汽车城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样本。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由头其实也是因为你最近去了实验。
16: 对，实验这个城市大家有什么标签吗？身上觉得
14: 那就是一个妥妥汽车城啊，东风。
15: 除了汽车想不到任何别的东西怎么办？
16: 但它其实还有一些有名的东西，你可能对一对还是能对上的啊。
14: 什么东西？
16: 武当山。
15: 啊，
16: 武当山在实验哦。
14: OK。
16: 对，然后还有一个蛮有，其实还是蛮有名气的，叫丹江口水库，它也是在实验。
14: 嗯，
15: 知道水库，不知道跟实验的关系。
16: 这个水库最重要的事情呢，是它是南水北调的水源地。
14: 哦，我听那个他们做汗水的那个播客的时候好像讲到过这个地方，他们去过。
15: 好，
14: 我们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推荐一下这个系列的节目啊。我对实验的印象就是它其实过去是东风集团的总部，然后在本世纪的话其实已经逐渐的有点没落了啊，因为它整个东风集团总部现在应该也在武汉了嘛。
16: 对，2003年就搬过去了。
14: 它现在的话应该主要就是卡车。
16: 对，是一个他们把自己叫商用车之都，但这个词呢其实不是很好理解，我觉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卡车之都，
14: 尤其是重卡嘛。
16: 对，
14: 我们今天应该会从实验的这个历史也会聊到，然后包括它现在的一些转型啊，包括它像你刚刚讲的聚焦在更加具体的商用车这个领域对于这个城市有什么影响，我们都会聊一下。要么从了你先说一下为什么会去实验。
16: 去实验是因为我们今年因为要多跑一些城市嘛，然后呢就是湖北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整个省都还蛮有意思的，因为除了武汉我们都比较熟悉之外，它其实有几个梯队的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比方说它的第二梯队基本上就是襄阳和宜昌啊，这两个城市呢是我们接下来会去跑的。那么也是机缘巧合，在实验有一些地方上的一些联络，所以我们就先选了实验

0: 代我们都知道，它现在是肯定是那个新能源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供应商。
1: 对，
0: 那宁德可以被称为是汽车城吗？
1: 一般来言，我们说汽车城的话，它最好还是要有一个主机厂，就是它要造出一个最终实体的汽车的。
0: 啊，明白。
1: 但是确实，大家现在有的也会说宁德是汽车城，或者因为它在这个行业里面非常的重要。但我自己觉得它还不算汽车城，因为宁德实际上是个新能源企业，它的有很多业务其实也不一定是
0: 就
1: 做汽
0: 储
1: 车的。
0: 能之类的。
1: 对，
2: 现在主要还是叫他们这一类，主要叫新能源之都吧。
1: 对，新能源之都我们会
0: 听
1: 说，
0: 上去就是更泛一点。
1: 因为新能源之都我们会说四川的宜宾，包括常州，
2: 对，
1: 然后宁德，大家会这么来叫。
2: 是，但常州现在算汽车城了，因为理想布局了之后呢，它好像就有整车的能力了。
1: 对，是，它整个产业链比较完整了。
0: 那比如说，就是汽车城的这个概念，就看上来，就老的汽车城并没有说就是移除了汽车，或者说这可能因为短时间内找到没有找到新的产业，它所以说它一直是汽车城，是因为这个产业本身就是定下来就很难挪走嘛。
1: 我这个可以，我先简单讲一下，然后从类也可以分享一下产业和城市的逻辑啊。就是汽车作为一个支柱产业，它的粘性或者它的这个规模，确实比别的产业要更大一些。如果我们从全国的盘子来说的话，大家说的那种支柱产业，那房地产啊、基建啊那种肯定是最最厉害的。然后接下来有可能汽车它的带动效应就是最强的。我们说的这种带动效应，就是它之所以能被称为支柱的原因，就是它能够带动上下游的非常多的 GDP 也好啊，然后企业、就业。包括消费等等的，你造完一辆车，比如说有10万块钱，它带动的这个效应有可能乘数非常多，这是它的一个效应。另外的话，因为它跟矿业或者说是房地产业不太一样，它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它的这个上下游的这个产业的布局非常多，这种企业相对来说在当地的粘性会比较强一些。
0: 其实这两年中国还是会提另一个概念，就是总部经济。那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现在那个东风已经没有说把总部放在实验了，对吧？
1: 对，
0: 挪到了武汉去。那这个算不算一种转移呢？
1: 很重要的转移，那对实验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这里边的应该核心逻辑就是，如果汽车的核心的生产基地，就这个整车厂的生产基地，最好要旁边的一些配套的零部件啊等等，要离它近一点。物理距离要近一些，那它肯定整个生产的效率会更高，所以一般来说它就有个聚集的效应。那么你总部也好，或者是核心的生产基地也好，它肯定是一个对整个产业来说是有一个就是牵引这个龙头的这个效应的。
2: 对，其实在很多汽车城大家都会提一个类似的概念，就是你在我这个城市里面，其实你把所有的零配件的厂商都组合起来，你就是能够搭出一辆完整的车的。包括我们这次在实验，虽然它已经不是一个特别有总部概念的一个汽车城，但它仍然会说它的几千家零配件厂商是可以完整的搭出一辆卡车或者一辆类似于这种商用车的。
1: 对。
2: 那么其实回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汽车产业比较容易成为一个城市的支柱性名片型产业，就刚刚肖老师说的两点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它本身的产值很高，对吧？就是我们一辆汽车，你想它这个销售价格大概就10几20万，甚至就这是最起步的，然后可能更高一些。那么如果这个整车厂的能级可以冲到几百万辆这样的一个，当然就是比较高了，现在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产量最高的城市今年说是合肥，对吧？合肥它也有将近200万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几百亿或者几千亿的工业产值就这么被干出来了。几千亿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国现在 GDP 能破万亿的城市也还没有到30个。所以这样加起来的话，在很多汽车城它可能几千亿的产值就已经占到它 GDP 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了。
1: 是，
2: 包括说像实验的这个数字很典型啊，实验现在是900亿元的规上的汽车工业产值，然后它 GDP 也就是2700亿，就1/3，这还是它降下来的一个水平。他说它最高的时候，这个汽车的工业产值可以占到 GDP 的大概6-7成那么高。它的依赖度是非常高的。那么还有一块，就刚刚肖老师也说的很重要的，就是它的产业链很长，它会形成非常多的这些配套企业，就乘数效应嘛。你整车厂有肉吃，那么大家都可以跟着喝汤。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汽车城它就肯定不仅仅是一个汽车主机厂带来的，它一定是有一家主机厂或者几家主机厂，然后链接了几千家产业链上的这种不同大大小小的企业落地来形成的这个城市的概念。那么还有很重要一点，其实是汽车城它作为一个城市的名片来说，它是非常好被理解的。你比方说我们刚刚提新能源之都，大家还要做一些概念的辨析，但汽车城什么都不用，你只要说这个地方造汽车的，它的城市名片好像就天然就很容易形成。而且在中国的地方政府早年间，他们还不太去卷什么产业链招商啊，也不会去搞什么未来产业风口在哪里啊，在这个东西之前，汽车就是一个特别容易看得懂的赛道，所以也变成了老百姓口中可能也很好理解的一种城市的名片。对。那么就有一个也是专业问题啊，肖老师，电车这一代的之后，就是进入新能源车这个时代之后，现在是不是汽车城的概念，包括

0: 说城里面这种链主企业，它其实牵引效应也跟上一代主机厂的那种逻辑也不太一样。
1: 你说的链主企业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最终造那个车出来的那个公司，对吗？
0: 嗯，对，
1: 在这个产业里面会叫它链主企业。
0: 是，
1: 大家会有这种说法。一方面的话，就是相对于传统的汽车，现在新能源车它这个零部件的这个价值会相对更集中一点，除了整车以外，然后包括电池啊，然后三电的发动机啊等等的，再加上有很多的企业，他们会就是这个主机厂，他会自己自研这些产品。那相对来说，如果你这一家这个主机厂这个品牌，像你刚刚讲常州对吧，理想把主机厂放在这里了，那它这个产业的这个就是重心就已经非常非常重要了啊。不像过去的话，有可能比如说你这个城市有个主机厂，那确实因为它相对的零部件非常非常多，一级二级三级，那么你不可能全都在集中在它周围，物理上也放不下，那你在周边的城市啊，甚至周边的省份啊，还会有一些分散啊，那现在的话有可能更加集中在这一个城市里边。
0: 而且是不是以前可能主要的汽车的核心的这个部件是发动机啊，或者是你就这些比较重要的
1: 等等的
0: 重核心的零部件，它有可能是外资企业垄断的
1: 啊？对，
0: 嗯，那他们就不像是比方说我现在电池好多都是国产的，我需要一个围绕电池的核心的一个链路，
1: 嗯，
0: 而那个就只要从外资或者合资厂进口过来就可以。
1: 对，它有一个就是另起炉灶的感觉吧。
0: 嗯，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当一个汽车城，尤其包括现在新能源汽车，它形成了一条大的产业链之后啊，确实好像稳定性很高。就在无论是政府还是市民来看，它都不是一个很容易发生迁移的这样的一种产业。
1: 对，
0: 好像你一直投下去，一直回报都会持续的产出，对吧？
1: 对，那按照你这个逻辑的话，其实实验就属于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打引号的反例。
0: 是不是在中国只有这一个城市遭遇过这样的事情？
1: 它肯定是最大规模的，或者说是影响最大的，不管是对这个城市来说，还是对整个汽车行业的这个产业来说啊，都是很大的。一方面就是它我们说的它是那种过去 all in 汽车的一个城市，或者说是因为有汽车才有它，就汽车是那个蛋，它才是那个鸡。
0: 对，
1: 它跟别的城市不一样。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总部，东风的总部从它这个实验这个地方搬走到武汉之后，对它这个城市的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再加上现在产业的这个布局变动，就是大家说的主流概念的这个新能源车跟它关系也不是很大啊，当然它现在还是有新能源车，我们会不会讲到，那么对他这个影响就更大，就他这种被抛下的感觉会更加的强烈一点。那在这个角度里面去观察他，实际上会更加有意思，就如果能够看出一些和刻板印象不一样的地方的话。
2: 行，那我继续问这个基础问题好吗？就是在这个高峰期或者说这个发展最好的时期，就是实验和汽车的关系是什么样子，就是这个东西而且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1: 要么就讲一下历史，
0: 讲一下历史吧。就我去参观了他那个东风，他有各种各样的纪念馆、博物馆，
2: 这个感觉肯定的，就是搬迁以后肯定会留下很多。
0: 对，他有很多这个工业遗产嘛，他可以做很多的活化，在里面讲故事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化方式。
1: Okay,
0: 那么我们就去参观了他这个东风汽车厂最开始是怎么来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啊，它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在实验很多人还是叫二汽，他们习惯叫二汽。二汽这个名字就很有时代特征嘛，因为它是一个相对于一汽的一个名字。
1: 对，
0: 这个第二汽车制造厂，听起来就连中国两个字都不用加的，点妥妥的央企。那它实际上呢，它是一个三线建设时期的产物。就三线建设呢，就可能还是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知道啊，在1960年代左右，当时因为各种国际的形势还是比较紧张，就中国当时进行了大规模的一种工业迁移，就是把很多沿海布局的一些大的制造型的企业开始往中西部地区搬。就我后来查一下，三线它其实是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地理分界线的，就是京广铁路。京广铁路以西就是三线建设布局的一些核心的地区。
1: 哎，我举手问一下，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啊，它既然有三线，是不是还有二线？
0: 还有一线。
2: 对，
0: 一线呢主要就是我们东部沿海的各种地区。
1: 嗯，
0: 那二线呢，其实是在这些东部沿海地区和三线之间。大概就是所谓现在的中部偏东的一些区域。
1: 哦，它实际上是个非常地理战略的一个概念。
0: 是，而且呢，在中国就是京广铁路以西确实大部分都是山区，还有很多可以隐秘布局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腹地，
1: 不容易被炸。
0: 哎，对，像那个很多三线的厂，比方说还有很著名的三线的建设的城市，攀枝花，
1: 对，
0: 也是在四川的深度腹地里面的。那么这种三线建厂呢，基本上都是在山沟沟里，隐蔽性很好。所以实验当时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这座城市是这么被选出来的。在当时二汽就是要准备建设成立的时候，他们选在了湖北的这样一个都不算一个城市的地方。
1: 实验被选中的时候，它是属于什么行政级别？
0: 他当时所在的那个片区肯定是有一个地区的，叫云阳地区。他当时甚至都不是一个县级市，他就是当地有10道拦河大坝， 蓝和燕，叫实燕、

0: 就这么一个地名。
1: 行，
0: 然后妥妥的一个纯地名的地方。规划了之后呢，就是1969年他确定了这个二期要选到这里，专门给实验成立了一个城市，而且当时还是县级市。然后再后来慢慢的这个行政区划的调整变更，他才开始变成了一个地级市。所以那天我们在实验当地也开玩笑说，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呢确实是深圳，比深圳再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城市呢就是实验了。
1: 哦，就他其实也比深圳大不了十来岁。
0: 哎，是的。
1: 我觉得这边可以稍微补充一下一期二期这样一个概念啊。就一期的话大家知道就在长春，共和国长子，那时候是一个工业的重镇。那么就是在三线建设这个背景之下要建设二期，其实大多数的这个资源包括人员的话其实都是从已有的一些汽车产业里面过来，包括一期来了很多人。
0: 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实验实际上就是一个移民城市。
0: 对，而且他当时呢整个因为三线建设嘛，他一共盖了24座工厂，全部都是藏在山沟沟里面的。我在当地拍了一些照片，到时候可以放在我们 show notes 里，大家可以看一下。就他是就是那种弯弯曲曲的等高线里面，这个地方有一个平地，他就开始造一座工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 那讲完这个背景之后，我们要不要讲一下就是他巅峰时期，就是他作为这个汽车城最风光或者说是重要性最高的时候，他到达过什么样的高度？
0: 其实这个城市的巅峰时期挺短的。它是69年开始建二期，但是因为整个隔了一个文革嘛，所以它实际上能够真正开始有生产这个小型越野卡车，就东风卡车的能力啊，是在75年到78年这段时间了，就是文革尾声和已经结束的时候。那但是呢，没有过了几年，就大概到1982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国家的经济调整还是很大的一个变化，面向市场经济的这些开端要起步的时候，其实出现了很明显的产品滞销还有停产的危机，包括资金链其实是有一定的问题的。二期当时失去了国家的拨款，所以他们当时还花了比较多那个年代的故事啊，就是要如何走自筹资金自我造血之路，引入了一些比较活的机制，一直到1985年二期才在汽车的产销量还有上缴利润和税收方面，然后才开始有比较大的这个数字上的突破，当时能够占到全国汽车企业的60%以上，成为中国当时汽车工业的支柱。然后这个时间大概持续到92年的时候呢，就二期因为当时要和雪铁龙成立合资公司嘛，它要有一个统一的对外品牌形象，所以就把自己的名字又改成了东风汽车。然后再到了2003年，就变成了这个要从实验搬走的东风集团了。所以其实加起来可能比较辉煌的时间也不到20年。
1: 我觉得这里面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其实就是商用车或者说卡车。刚才从乐讲到巅峰时期的话，其实实验或者说是二期占整个中国汽车销量的60%，这主要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中国的这个汽车行业的样貌跟我们现在是完全不同的，
2: 就是还是不是家用车的天下，还是就是卡车。
1: 那个时候汽车主要是生产工具，
0: 在有中国在大规模进入合资企业的这种生产之前，其实中国本地是很少产乘用车的。
1: 对，就是那个时候不认为轿车是民用的产品，就轿车应该就是非常少的，比如说
0: 奢侈品，
2: 领导用的产品，
1: 对对，也都不能叫奢侈品，就是非常少的级别特殊情况下用的东西啊。它就是大多数人不认为普通人出行坐车是一件可以被接受的事情，就是在观念上面都不认可。所以在早期搞合资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都在观念上有争议，就是中国我们现在资源这么缺，什么外汇这么缺，你还要花钱去搞这种奢靡浪费的轿车，有没有必要等等的。所以轿车进入家庭实际上是个非常晚近的，到90年代后期才逐渐成为共识的一个事情。
2: 但这个是不是也是合资车企逐步把这个局面打开的？
1: 是的。所以在那个之前的话，其实卡车包括皮卡、越野车这些就是核心的汽车的品类。那么在这个方面，其实东风一直都是很强的，到现在的话也有一定的传统。
2: 但反正我对东风雪铁龙认识还是到已经到家用车层面了。
1: 对，因为雪铁龙进来的时候实际上对它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嘛，就它乘用车这块有了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品的这个支柱，后来它叫神龙嘛，再到后来它有东风日产，那个实际上是更大规模的。东风日产在好的时候其实也是中国排名前3的这个合资的车企。
2: 但为什么就是到了合资厂这个阶段就是要考虑搬迁呢？是因为实验还是太不方便了吗？
1: 对，
2: 真的吗？
0: 其实是有这个道理的。你想他其实92年开始有了东风雪铁龙之后，他这个东风雪铁龙的合资公司就是放在武汉的。而且呢这个两相一对比啊，你就会发现其实在大城市确实有它的好处，比方你交通很便利，你吸引人才也很容易。
1: 不然你这个外资的员工对吧，你飞机飞到武汉之后再跑到实验里边来吗？
2: 坐一个皮卡来到了实验。
0: 对，你就想现在从武汉到实验的高铁大概还要将近2个小时，那那个时候开车是要很长的一个路程才能进去的。
1: 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像一个核心逻辑啊，其实全世界大多数的这个大的汽车城，要么就是像我们前面说的，它本来就在一个超大城市里面，那它的这个容量或者它这个辐射能力都很强。 要么你像迪

0: 底特律它其实也是因汽车而生的一个城市，但它首先地理是一大块平原啊，对吧？它交通也非常的便利，铁路也非常的便利，它有这样一个基础，它建成了，这个是合理的。但你实验不单单是一个非大的城市，同时你还是在山区里面，其实天然就不应该有一个很大的汽车产业。
1: 等于是早期这个三线建设逻辑和后期这个经济发展逻辑其实是打架的，
2: 打架的。而且你想，这个人才的供给，比方说武汉，它其实是一个高校的聚集地，它要在这种综合性大学里面开，比方说汽车制造相关的专业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你要在实验，他们当时专门成立了一个学院，叫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来培养汽车相关的人才。但是它这个大学的能级以及它能够吸引到的这个基础的人才配置，它和大城市还是也不一样的。
0: 我觉得到这边历史这边，我想稍微打断一下，请从乐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它作为一个完全 for 一个产业的那种，就是工业城，它这个城市的样貌或者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这个你有感受吗？或者看它当地的那个历史的一些介绍有感受吗？
2: 其实我觉得，从我们对于一般汽车城市的想象来说，是有点超越想象的，因为它是按照三线建设的标准来走。实验，他们本地人都说他们是一个山地城市，甚至有些体感上跟重庆还有点类似。在这个平地都很少的地方，你去大规模的建这个汽车工业，因为在汽车工业它肯定是需要平整的土地，非常连片的平整土地，然后那个连排的这个厂区的建设，那它其实能够找到的这样的平地就不多。同时呢，它整个汽车城里面，虽然说他们说现在可能300万人口里面还有30万是汽车产业相关的这个人口啊，但现在的感觉里面，其实你说好像说出来每个人都和汽车有关，已经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但是在早年的时候，确实实验当地，我们看他们一些回访的纪录片，老一辈的实验汽车人操着各地的口音，东北的口音，上海的口音，就全国各地当时都援建嘛，所以当时他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大家都是带着自己所谓使命或者工程师的那种愿景，然后跑到这个地方来去全身心的投入这样一项事业的这种状态。所以当时有很多这个东风一代，甚至包括东风的二代、三代的这种子弟吧，他们就是对于汽车这个产业的感情还是很深的，甚至包括对于东风搬走这件事情对于整个城市的影响，当然已经过去20多年了，还有就老一辈人谈起来还有那样的一些感情色彩在里面。
0: 对，就是相当于那个时候城市是这个产业的配套的这样一个感觉，然后所有的人他们的不管老一辈还是后面年轻一辈二代三代，他们对于这个自己的生活的这个想象或者是职业规划的想象，天然就会更靠近汽车。
2: 是，包括他们在的那个东风那个博物馆，他在的地方就是以前的一个就是家属院，就是一个生活区，它其实配套很好，它有大礼堂，然后还有那个户外的游泳池。你就想60、70年代造的这种宿舍，它已经有非常完备的这个等于职工业余生活的各项设施。他们说这里面其实原来这个社区的据点里面可能还有类似于休闲场所啊，这种晚上可以聚会的地方啊，
1: 这是一个很典型以前讲所谓企业办社会的逻辑。
2: 哎，对，是的，是这种感觉。
0: 对，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庄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庄优皇倾情呈现。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万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

0: 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
1: 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2: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2: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3: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4: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我就想起来之前其实我们有一期节目请过一位嘉宾依然，他来讲这个3-4线城市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消费，他其实就是十堰人，所以他挑了十堰这个地方来讲啊。他应该属于，我不知道二代还是三代啊，就那他虽然毕业工作之后不是在这个二汽也不是在十堰，但他还是进入了一个汽车行业，所以就这个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路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就是因为他是从2003年的时候总部就迁到武汉了，然后之后的话逐步其实东风整个集团的发展壮大跟十堰的关系就越来越少，或者十堰有可能像是被过去的这个总部抛下的这样一个老的这个城市啊。那么在这个状态里边他到底受了怎么样的冲击，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7: 其实东风呢，整体它搬走了之后啊，就是整个的集团总部的行政职能啊、管理团队啊，还有包括就是外界对于一家大型汽车企业总部所在城市的一种预期，就是整个都把这些东西带走了，从十堰带到了武汉。而且因为十堰其实它是没有一个乘用车发展的历史，就是小轿车的合资厂从来没有在十堰落地过，所以在十堰能够留下，当然当时他们也可能是一种城市和东风之间的一种谈判，就他要求是把东风的商用车它整一个业务产线都是留在了十堰。所以现在呢，其实东风给十堰留下了一套很完整的商用车的生产产线，也包括了卡车呀、特种车啊相关的这些产业链和业务在十堰还是留在当地的。那么虽然就是新能源这波其实也没怎么赶上，而且东风做车的速度相对研发的速度也不像新能源车的车企走得这么快，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呢，目前看上去好像是它的汽车产业走的是有点窄了，对吧？当然了，这个汽车城原来的底子，包括说仍然有大量的数十万人的这个汽车产业工人，还有大量的汽车工厂的布局和原来的这些零配件的布局都还在。以及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留下什么呢，就比方说我们这代人其实对于东风的搬迁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年代感受的话，总觉得好像还搬走不久，就好像十堰还是一座以汽车城为明显的标签被贴上的这么一个城市。
6: 我可以产业上面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在当时留下这个商用车的时候是2003年啊，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个就是轿车的销量，你要说比商用车还多多少嘛，其实也没有多多少，还是比较小的。当然后面大家知道了，有了一个大约15年的，就从2003年开始算的话，有个大约15年的整个乘用车以轿车为主的这个飞速的这个发展，商用车在这个当中的比重是肯定是越来越少的。
7: 是，
6: 就可能在那个节点的话，它有可能就是十堰能够争取下来的最好的资产。因为这个合资的产品或者说是轿车产品它确实可能留不下来，不然的话人留下来你干嘛还要迁总部呢，对吧？但是留下这个商用车的话，其实在当时还是规模蛮大的，因为我看到那个数字的话，在那个时候整个平台还是有，就是东风这个公司还有7万的员工在实验啊，你再加上上下游配套还是有蛮多人的。但商用车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我们比较上行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实际上商用车本身还在增长，它只是没有乘用车涨那么快。
8: 对，我觉得商用车就是一个时不时会被提出来的一个小的细分的领域。甚至你比如说像特斯拉，特斯拉有一段时间
6: 也
8: 是把这个卡车作为一个小的卖点的，
6: 那个、
8: 对吧？
6: 对，但只不过就是它也会受宏观经济的影响比较大。就像那个高速公路跟商用车，大家都会说就是它跟这个宏观经济的影响会非常的明显，因为它就是一个物流的生产工具。
7: 对
6: 啊，那么你物流的需求实际上是跟整个产业的需求、整个经济发展的需求是紧密相关的，你有这个需求才会有商用车产能。所以我们看比如说那种分析机构写这个商用车的这些研报的时候，它其实都是跟宏观经济紧密挂钩的，
8: 或者说是不是跟比如说那个像淘宝的物流指数这种是相关的。
6: 对对对，他们就直接连接几个行业嘛，就基建啊、那个房地产啊等等的，就是跟那个紧密相关的。

0: 啊，
1: 所以它
0: 明
1: 是这个
0: 白。
1: 概念的，这么来分析它这个产业的。那么在就比如说前几年经济比较波动的时候，那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有很大的冲击。
0: 嗯，哦，前面你还提到一个，就是实验他们还留了个业务，就是特种车业务。特种车是什么车？
1: 就是特种的卡车，矿。
2: 都算在这个商用车的范畴之
1: 对
2: 内，
1: 对
2: 对
1: 对，
2: 吧？
1: 就是比如说矿的那些车对，就不一
0: 哦，
1: 定是那种大家在高速公路上看到的运这个，比如说集装箱的那种重卡，对吧？你
0: 嗯，
1: 比如说有那个翻斗车啊，还有矿上面的很多车啊，等等的，甚至包括拖拉机啊等等的，这些都在里面。
2: 商用车这个概念，其实对我一个外行人来说还是蛮陌生的。我那天在想，商用车是什么车呢？后来才发现它是和乘用车相对的。但好像我们。
1: 就你本来以为就是卖出去的，就叫商用车
2: 哎，
1: 是
2: 是是是，它这个词因为有点那个从日本来的那种
1: 吧？
2: 概念嘛，
1: 对对。
2: 它不是特别清晰。然后后来发现，哦，那如果不叫商用车之都，叫卡车之都，好像对于大家来说还更加具体形象一点。所以我那天在实验还跟他们聊起，我说这个现在对于汽车城的包装或者这个城市品牌的概念来说，商用车之都会不会有一点没那么清晰？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更直给的这种概念？
1: 那我觉得就是现在，它以一个商用车为核心产业的这样一个城市状态，这样一个汽车城的状态，那它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样子？
2: 它其实商用车这块，我们去参观了东风，它那个商用车的部门现在专门做了一个新的智慧工厂，叫D600的一个产线，然后去看了他们现在就造大卡车是怎么样一个，就是人非常少，然后那个有大量的自动化的机械臂啊，以及可以多快速度产出一辆车的这种效率。这个事情上，其实和我们对于新能源车造车的这种能力还是有一个相应的感知的，还是比较像的。只是它造出来的是这个巨型的卡车的一个车头啊，比方说你在这种概念上还是蛮吸引人的，它那个视觉冲击力很强。同时，我们也去看了一家它的那个智能矿卡的企业，他们其实以前是帮，哎，这个东西你还真的要肖老师来解释一下，就是在商用车领域里面，他们很多造的其实是先
1: 车
2: 是
1: 头，
2: 车头。
1: 对对对，
2: 造
3: 这
2: 完
3: 个我
2: 车
3: 是
2: 头，
3: 在看特斯拉的时候学习到，就是其实只要造一个车头
1: 对
3: 就
1: 对
3: 可
1: 对对对。
2: 对，然后后面还要做各种改装，可以挂上不同的这个后面
1: 拖
2: 的
1: 挂
2: 装，
1: 啊，
2: 拖挂的这种装载箱。所以最开始这家企业呢，其实是做改装用的。后来他们自己也下场开始做车头的部分，于是他们研发出了一种可以有比较强的就是平衡能力，然后在适应于矿山这种崎岖道路上的可以行驶的，然后又有一定的无人自动驾驶能力的这种智能矿卡。
1: 对，
2: 它叫池田汽车啊，他们也在做类似的这样子，基于这座城市原来在乘用车、特种车上的一些能力，然后去延伸出来的新的企业。嗯，这个还是很符合我们对于一座传统汽车城可以怎么迭代的一些具体的想象的。
1: 对，我觉得从这个产业的角度来说的话，首先就是这几年其实商用车还是有一定的复苏的。跟之前，比如说疫情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情况比较有挑战，那个状态已经不太一样了。整个的销量也是有复苏，然后就像你说的，其实产品就在这销量里边，它的结构是有升级的。一方面是在这种特种的封闭环境里边，像矿啊，包括港区啊等等的，它因为有这个智慧的需求，有自动驾驶这个需求，实际上这类的产品现在还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有一些出海的机会，它也没有被卡得非常的严格。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传统的一些重卡啊、大的卡车啊等等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太会纯的电动化。

0: 创业板的反弹更强势一些，是不是这个样子？
1: 对的，科创板它弹性也确实是也比较大。
0: 那么也就相应的，就类似于比如说芯片半导体这一块的反弹，可能比这个就是算力硬件这个反弹可能会后面延续的机会再多吗？
1: 最近的话，创业板主要受影响的话是那个光模块那一块嘛。光模块最近其实表现来讲就相对会差了一点点哈，从这个涨幅的一个走势来看哈。那么可能它有这个阶段性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嘛。但是科创板呢，它一些板块来讲呢，前期其实也是基本上也是属于超跌的一个态势嘛。尤其今天受到这种英伟达财报的一个超预期的一个催化，所以来讲呢，它启动的一个过程也会比较快。
0: 所以对于你来讲的话，你看到的这个现象后面的这个延续性可能还是存在，是不是？
1: 对，因为明天就是八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中报就完全落地了哈。
0: 不是下周一吗？
1: 下周一吗？
0: 31号。对，
1: 没
0: 错，因为我下周周二周三两天我要出差，所以周一这一天是31号，是八月份最后一
1: 个，就是两个交易日。
0: 哎，
1: 其实八月份就收官了哈。然后进入九月份来讲呢，整一个外部环境也好，国内的一个环境也好，可能都相对于趋向平稳嘛。比如说外部哈，我们可能有关注到那个十年期国债的利率最近也有一定的回落，回落了几个 BP 嘛，所以说对这个科技板块来讲还是挺友好的，就是这一种流动性方面。
0: 今天上一个小时还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其实都不约而同提到了有色。
1: 有色金属啊。
0: 你愿意跟我们做些分析吗？
1: 有色金属的我只是看了一下这一个现货的一个走势哈。就是那个铜啊，铜这一块的话已经又重新回到了前期的一个高位嘛，然后整一个上涨的一个结构还是不错的啊。就有色这一块，另外一个呢关注的一个点呢，就是它公布的一个业绩啊，其实表现都还挺好的，就比如说江铜那些个股公布出来的业绩都还表现不错，所以说那个市场也愿意去这里面去配置一下。
0: 你觉得这块还是可以有选择方向的，是这个？
1: 有这个方向啊。
0: 那这个刚刚还有几位听众提到的，比如券商啊、机器人啊，你愿意这个选一选吗？选一个你熟的，或者选两个，你跟我们说说看。
1: 券商的话，还是主要是看业绩。因为现在各家券商的业绩公布可能也有些差异性嘛，而且券商板块本身股票也多哈。就如果是业绩超预期相对比较大的这一些，可能会表现会相对好一点点。关于机器人的话，主要是宇树科技上市以后不是那个也是逐级的一个回落嘛。其实对整个行业板块杀伤性还是挺大的，人机方面哈。另外一个机器人这一个板块的话，其实从业绩上去考量的话就没有那么亮眼了。所以说那一个可能再稳一稳，再等一等都可以，都无妨。
0: 我们刚刚还在讨论这件事情，就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做很明确的锚定效应。就当一只备受瞩目的新股上市的交易的第一天，它所达到的最高价，从那个位置已经跌了50%，甚至跌了80%。那我现在买进去，它是不是将来马上就有机会就回到它当年这个上市的第一天的那个高位？这种想法我觉得
1: 不要有，
0: 就还是蛮危。我听听你的分析，我觉得蛮危险的。
1: 我的观点跟您的差不多，确实是挺危险的，因为它只是一个价格在那里，后续如果要上涨的一个主要的动力来源呢还是以那个业绩驱动嘛，但目前来看的话短时间内还是有点距离哈。所以说那个也不要有太过于抱有这种就是很快速修复的这种想法。
0: OK， 好的，行，那我们先聊这些，好吧？
1: 好，
0: 谢谢湘财证券的黄子龙，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个连线。谢谢你，再见，
1: 拜拜。
0: 其实说真的啊，任何一只股票，哪怕它在日常的交易过程当中，你说它的相对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或者某一个区间啊，某一个箱体啊，这种理解可能都更通用于一些啊，这个股票的所谓开盘上市的第一天的那个价格，因为那实在是一个太特殊的日子了。

我不知道身边的各位怎么想。你有时候有没有发现过，哪怕自己的身体状态，在某一些特定的日子、某一些特定的场合，就不管说你的体力啊，或者是你那天的酒量，或者是你因为某些特殊原因，可能一下子非常之好，但是你日常可能并不是如此。那凭什么股票价格，尤其还是那么受瞩目的那些股票价格，它的开盘上市的头一天的最高的价位，只要它跌掉了50%，哪怕它跌掉了90%，它能够瞬间再回到那个位置，再涨10倍吗？反正我总觉得概率不高啊。刚刚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啊，老朋友了，汤汤啊，嘿，他也来做了这道馄饨题，他跟我说我会付3块钱，然后保不齐会给我一碗虾仁馄饨呢。对，这个是的，如果我们想打破那个10%的那个框框的话，做股票这件事情真的只能有10%的概率能挣钱。那我们怎么想办法去提高10%以上的胜率？同时，还真的，怎么样去增加一些赔率？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啊。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3: 三十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三十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00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明天傍晚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8度。明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956.57点，全天涨1.13%。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4048.88点。

0: 涨1.50%。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74.96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0.6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25,565.74点，今天下跌87.23点，跌幅0.34%，成交2335.1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992.29元，今天跌了8.39元，跌幅0.84%。
1: 第一财经广播，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就当每一天做这一档节目的时候，脑子里面都多多少少会想起这件事情。做这档节目到今天第12年，这档节目开办到今天，已经超过多少？已经超过27年多了。市场是不是还跟我们当初进入市场不一样？其实仔细听的很多的小伙伴一直会发现这件事情啊，在这个市场里面，在这个节目里面，打来电话的听众来了又走了，对吧？然后各种各样的观点、门派、视角、操作方式来了又走了，市场一直在改变，那我们要不要一直在改变？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所谓的时不我待？这个时不我待并不是说我们要在多短的时间里面去赚到多少钱，而是当这个市场某一天发生一个更大的改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是吧？无论是交易规则也好，还是宏观环境也好，还是市场又有一种新的状态，我们每天其实都在看到市场的一些新的状态。否则我们怎么会从就从我做这个节目的记忆开始来讲啊，2018年所谓的漂亮50，所谓的看外资，所谓的关注北向资金，所谓的超龙虎榜，再到后面啊，所谓的短线的各种各样的战法，以及中线长线的买方研究机构和卖方研究机构他们对于行业的分析，还包括那些行业分析里面的变化，当年 TMT 是合在一起的，现在早已经拆成3个，甚至拆成更多。而所谓的老登行业的行业研究员，据说在办公室位置都已经坐得离这个研究所所长越来越遥远。市场一直在发生改变，那我们该干什么？02162780977，我们要做的是不停地来交流、来分享、来讨论我们在市场里面待下来、活下来的理由、总结、心得，或者一些小小的教训。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时兼收并蓄，听别人的想法，然后归纳成适合自己的交易策略，是不是这样？02162780977，如果你愿意的话，来说说看，今天干过啥，最近想了些啥，或者最近对于投资这件事情又怎样其他的一些想法呀、小结呀，或者知识盲点啊，把这些圈起来，我要去多读两本什么书。如果你愿意的话，都可以来说说。02162780977，网络平台，你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啊。在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找主播包荣，峥嵘的荣，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聊天打字啊。听节目的平台特别多，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是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地方找第一财经广播，都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这个公众号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小伙伴们每个傍晚都会有最新的相关的一些市场的分析的文章的一些推送，市场一些热点的关注点的讨论，对吧？同时还有很多的一些关键词的玩法，包括了投资维权啊，也包括了我们最近正在进行招募的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第五场活动，9月22号在广东。这次的活动9月22号，所以记得特别清楚嘛，那天星期二我们在广东中山会做最新的一场活动， 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如果你愿意一起到现场来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走字底那个巡，自动会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已经有不少广东的听众朋友们来跟我取得联系，我们希望能够在现场碰到啊，真的是奔个线，同时也能够哎，比如说一起吃个饭啊，聊个天啊，然后去听报告会，去参访上市公司。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别忘了赶紧来报名。
2: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4: 是第一次吗？
3: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的话，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02162780977，哎，戴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5: 哎，宝宝你好。
0: 嗯，你好。嗯，
5: 今天不错啊。
0: 啊，
5: 时间会证明 AI 的啊，时间会证明广播块的。
0: 哦。
5: 今天放量了，为什么放量了？因为 AI 涨起来了。最好在最更好就是。前面电话我没听全啊，但你看说基本都在谈有色金属，对吧？
0: 嗯，
5: 没有人谈科技。
0: 嗯，
5: 好事，说明市场关注科技人越来越少了，
0: 忘记
5: 看也越来越少了。哎，这是个好事。这都是玉米的嘛，都在骂嘛，都在骂科技。哎，这个好事，这就是好事。只要款户关注不多，他就有机会。哎，这个缩量，我说实话，就这几天这个缩量调整行情，包括上周三那个大跌之后。很多散户可能彻底没割肉啊，但是八月份这波他割肉出局了，真扛不住了。
0: 嗯，
5: 啊，本来八月上面反弹挺好了，但就上周三那么一根长阴线下来，而且跳空下跌啊，包括今天好像跌，今天反弹这么多，这个确实没补吧？因为上周我看一眼，我没仔细看，对，上周三真是这个留个缺口嘛，对吧？那上面还有两个没补掉，怎么又出了新的嘛？很多人被这个缺口给吓懵了，
0: 上证指数的缺口是吧？
5: 深市
0: 啊 ，OK。
5: 上证是
0: 深
5: 相当于一个深市
0: 缺
5: 口。
0: 哦，是的。
5: 包括创业板也有，科创也没有了，反正就是，对你们可能都不关注，因为我这是专门研究缺口，在这个缺口，很多人但很多人不信啊，不信无所谓啊，这我认为就是，很多人被这个缺口吓破胆了，你知道吧？
0: 哦，
5: 因为他们认为可能这个缺口这个新的下跌趋势开始。
0: 嗯。
5: 但实际上反弹已经开始，反弹就在确底已经见底了，这包括政策底啊，市场底已经共振了，只是这一波这么一调，很多人就吓破胆了。当然对我来说好事啊，因为我也关注了很多什么财经大 V 啊、主播什么的，然后这波看空科技了啊，还有什么看大盘是熊市了，我通通都取关啊。当然还有几个我也留着，那反向指标用，大部分人都快到人家都真实水平了。还有说买药了、买农业了，当然这波还有个好处就是。很多人就是他农业和药这还有持续性，药股还在持续，就是说，这波行情应该是机构和游资都能赚钱的行情。
0: 哦，
5: 比上半年要好一些啊。所以，我就是代表科技这边股民的，我可以说我认为还是继续做科技。你要有本事做其他的赚钱也行，因为那就是炒股吧，打板流嘛，情绪流。
0: 啊，
5: 一波流啊！你先顶，你先赚不赚钱，亏不亏钱，那自己知道。因为这据我所知，淘宝吧已经5、6年没出来一个什么10年1万倍或者几年一年10倍这样选手了。
0: 是因为这个流派也不一样了呀，对不啦？
5: 主要是因为这个量化统治的大本事。
0: 哎，
5: 散户想在以小博大那种以前那种暴富那种很难，也不是没有，可能会有啊，但大部分都是还有。有的是假的，还有那种可能很多账户把它平铺下来，一两个账户出名了或者押中了，再宣传一下。
0: 嗯，
5: 总之反正这个东西就是个效，越来越有效化了。
0: 对，那我刚刚那我开盘今天节目这个5点一开始我还说时不我待呀，对不啦？ 你怎么知道量化以后没有量化二点零，没有量化三点零？
5: 我意思就是，主要是它上限有效化，就以前那种博傻行情就越来越少了。
0: 对的，对的。
5: 就那暴

0: 错的机会也越来越小了。但是我那啥没办法啊，这个散户太多啊，尤其你去看短视频市场，就知道大量的散户还要在存在着这个暴富的这个幻想。
1: 当然喽，
0: 想通过这个股票一夜暴富。
1: 嗯，
0: 你看短视频这人，很多人在什么七月份后悔说对不起家人等等那种视频特别多。
1: 哦啊，是吧？
0: 啊，因为带杠杆嘛，很多人或者借钱，都这波就很多个股跌50%嘛，他一带杠杆人就跌50%，直接就全仓了嘛。
1: 嗯，
0: 而且越这样越这样吧，而且这帮新股民他就越想这个就是把杠杆加大，赚得更快一些啊，可能而且他们吧可以说真的是，都说他们生不逢时吧，啊，在最不该打板的年代，在疯狂的学习什么赵老哥呀，什么这个战法那个战法，在我看来全是失效战法。
1: 但是这个不是怎么讲呢？就你也可以说，每一波新的股民进到市场来的时候，看到的都是过时的战法呀。
0: 但是这一波不一样，就包括19年、21年，你学这东西都还能有用。但这波牛市是真没用。你这波牛市，你大本人我只见过说亏损累累的，真是没见过说，谁在多少倍的，真的非常少。因为我也非常关注这些比赛，实战比赛，因为炒股吧开比赛啊，什么玩主杯啊，什么这个杯那个杯，我三关注，因为我关注里面还有做的标的嘛，我都会规避这些标的。
1: 我还读一些这样的推送，有些推送还在跟什么欢乐海岸什么的，是吧？好像
0: 我就是做这个情绪调查的，我关注做情绪调查，因为我不大本嘛，现在是。反正我是还反正说今天上涨的原因吧，这个也看很多人也没提醒，今天科技上涨就一个原因，就是英伟达今天早上财报，
1: 不错，
0: 对，说来说去，最终它还是刺激了所有这个 AI， 不管是 PCB 还是光模块，还是存储，还是这个上游材料等等的，它就说白了，就是它证明了，这个朝阳行业和这个可持续它能发展性的行业的这个延伸性和这个未来的这个扩张性，它并不是见顶，因为这波行业很多人都认为说是，像1922年李光洙。牛市一样，移动天见顶，已经涨了10多倍了，跟宁德一样，宁德当时涨了10倍嘛，对吧？还有什么双钴、双锂什么这些锂电池，当时也涨了10多倍，从涨幅上他说可已经到，但问题在于，那波牛市确实是，这锂光储的这个价格是见顶了，它股价也见顶了，这个是可能虽然差了几个月，但这个没有问题了。但现在 AI 的问题是，它还有一个稀缺的东西，不管是算力还是服务器都稀缺。而且应用在日新月异的更新。像那个你像美国那个 A 大头的公司是要上市嘛，所以它的这个增长率是每个月几倍几十倍这样子的。然后但是它就快到头，快到头现在就开始研究什么 AI 医药啊，这些等等数学啊等等，就是 AI 给人们的这个对吧，这个不是说幻想，说这个预期是无穷无尽的。
1: 你还真没有说想象空间，你说的是预期啊，我记下去。
0: 对，因为他还跟你现在很多人拿这个 AI 行情去类比，什么99年519，你去类比2013到2015年的互联网行情吧，我觉得你还可以比比。你要类比99年519，我觉得那真的是老九的思维了。
1: 对，
0: 519那时候有啥？
1: 但是你看你刚刚讲这个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就在想的是。今天涨起来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天 A 股开盘之前，那个韩国这个央行加息这件事情都没把今天的行情变成绿颜色。对，我看到的是这个东西，你知道吧？就我觉得，哎呦，这真的不一样。
0: 韩国加息其实无关紧要。这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它加不加息跟中国没啥关系。这比如说，日本加息加好几次也没啥关系。现在最关注还是美国和中国这个。就是这个后
1: 所以你只关心英伟达对吧，连 SK 海
0: 也不是，我也是综合关心我也是综合关心，我不是只关心英伟达，因为说白了就是这个英伟达这个业绩公布出来吧，就这三年观察就是下跌这个次数大于上涨次数了因为他每次都是都觉得不错，只要出来之后美国也是说利好兑现，然后跌一波，然后跌完一般慢慢修复上来了。A 股其实移动天也是经常这样的，就是发业绩预告的时候，哎，看上，他一发业绩了吧，就看利好兑现，又跌一波，跌完再修复。
1: okay.
0: 就是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已经跟美国有部分个股吧，已经比较成熟的走法了。你不管是利好兑现还是怎么样，它还是会慢慢修复上升，因为它其实本身的质地和业绩是不错的。 只是就 A 股它确实波动比较大，
1: 嗯，
0: 那因为一直死拿的话，确实体感很不好，
1: 嗯，
0: 我周围人我都很清楚，就今年上半年很多人买基金，拿了半年乐了半年，一个月全跌回去了，又要从零开始，
1: 嗯，
0: 他们很崩溃，我说就他们都很，我虽然帮我老婆呀，
1: 哎、
0: 她闺蜜什么的，
1: 这个不展开了，戴先生再给你两分钟，今天做过些什么？你愿意简单说两句吗？
0: 就卖了点这个，我认为业绩不算很好的股票，因为它涨起来了嘛。
1: 嗯，
0: 赚了就卖，然后换点我认为，业绩会对股价刺激更强的一些个股。
1: 还是在那些行业里面吗？
0: 对，我可以说，我将近三年时间没有复盘过所有的五千只股票了。
1: 啊，
0: 这两年越来越缩圈，基本就两三百只，每周或者每天看一看就完事了。
1: 好。
0: 就在这个圈里做，
1: 好的，
0: 还是还坚持住啊！我科技股，我们的股民坚持住，别人不要被任何杂音所影响到。
1: 嗯，让你的打气放的声音更响、
0: 嗯、
1: 啊！我听到了，
0: 嗯、
1: 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谢谢你，再见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中报业绩的结构性分化，既是经济转型期的客观反应，也预示着下半年宏观经济将在政策加码和内增修复的双重动力下逐步走向均衡。从外部需求看，全球 AI 产业仍处高速扩张期，算力硬件需求持续旺盛。我国相关产业链凭借完整的制造体系和快速响应反应能力，出口订单有望保持增长。同时，海外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储能、锂电等新能源产品出口仍有较强支撑。从国内政策看，下半年稳增长措施有望进一步加码，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等方面，增量政策有望逐步落地，随着政策效果释放，居民消费信心和意愿有望边际回升，为消费板块的修复提供支撑。风险提示方面，外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及贸易摩擦可能对出口链造成扰动，国内政策落地节奏及效果也需持续跟踪验证。展望金九银十，在双重驱动力下， A 股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质量有望稳步提升，科技制造与顺周期资源品行业的高景气具备较强基本面支撑，下半年有望延续。而消费、地产链等当前承压板块，在政策发力与经济内生修复的双重作用下，也有望逐步迎来边际改善。建议投资者在布局时，既要把握科技与资源的主线机会，也要关注政策催化下消费板块修复的弹性，把握结构性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四啊，关注一下混合基金经营者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深圳的资管精选行业，预支收益10.85%。第二位西部利德的策略优选，预支收益8.66%。第三位长城资源精选混合，预支收益8.25%。第四位是同泰汇盈混合，预支收益7.91%。第五位西部利德的新动力混合，预支收益7.61%。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东财的景气驱动，-8.01%。第二位东方阿尔法瑞丰，-7.31%。第三位华泰百瑞科技创新，-6.64%。第四位诺安精选回报，-6.57%。第五位永盈高端装备制造，-6.31%。
2: 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啊，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

0: 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3.04涨0.40%，期权成交面额183亿310万元，期限成交比0.11，权利金成交金额2亿1850万，合约总成交596781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1.82%。沪深三百的 ETF 今天现货是4.69分1厘，涨0.84%，期权成交面额是220亿100万元，期限成交比0.04，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0860万，合约总成交46万283张，比上个交易日也是减少34.56%。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7.97分3厘，涨2.36%，期权成交面额899亿350万，期限成交比0.23，权利金成交金额15亿9660万，合约总成交112.2416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0.07%。最后，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1.78分8厘，涨3.89%，期权成交面额386亿6960万元，期限成交比0.36，权利金成交金额11亿2740万，合约总成交213.3419万张，比上个交易日还是减少20.80%。你看，现货股票今天是放量的，期权这边成交 ETF 期权是缩量的啊。这个，而且今天各个 ETF 期权的引波还是下降的，科创五零的引波创了一个近期的新低啊。哎，不对啊，今天不是科创指数和科创的个股还涨的吗？这个算背驰吧，这个算背离吧。02162780977，三号线蔡先生的电话。喂，
1: 包老师啊。
0: 哎，浩荡兄好，你说说。
1: 我先表扬一家公司可以吧？不报名字。
0: 哦，你要怎么？
1: 我就是第二年收到他们公司寄来的那个书了。
0: 寄来的书？
1: 对。
0: 哦。
1: 你5000家上市公司有几家寄书的？有送盐的，有送吃的东西，有送旅游门票的，有送书的吗？没，好像没有。
0: 你说的那个书是什么？
1: 是就财务报表啊，包括他的研究啊。
0: 哦。
1: 就是做什么东西，然后有中英文，包括繁体字的。
0: 那应该还是装订过的，对吧？就你是他的股东，所以他在这个出财务报表、出中报的时候印好这一本要寄给你。
1: 对，本来上次想讲的，没说。然后就拿这个事情来对比现在其他上市公司，连电话都是接不通的。
0: 也不全是啊，但肯定有，肯定有。对，对，一个挨一个币，总有错过的。对对，是。
1: 反正我打过很多上市公司电话，我估计能有2-3成接通的就不错了。他不是说盲音这种，盲音也就算了，对吧？
0: 没错。
1: 哪怕我倒反而是有种新三板的公司，反而他倒是会回过来的。就大的反而是包括一些国企啊，具体不说。
0: 那我在联系上市公司的时候，找他们的年报或者是中报，这前面一开始都有联系电话嘛，而且一般留的都是他们证券办的联系电话，那个打过去是
1: 股东也没什么，就是想问一些简单的问题嘛，
0: 啊、
1: 也不是说我一定是带着立场包括别人，我只来跟你找不自在，对吧？就是想问问情况而已。这个电话一直打不通，反正因为现在就是说联系的，就是沟通的方式也有很多，但是电话这个东西还是比较传统的吧，就是
0: 是
1: 说比较直接一点吧，比较
0: 其实是一种态度，
1: 就是、那个查得到嘛，就是一个态度问题，
0: 对
1: 对
0: 对，没错，是的。
1: 然后你一本书寄来了，因为我反正到现在买了几百家上市公司也有可能，但是就这一家是寄的。然后我后来去查了一下，它是因为有港交所规则，
0: 对，
1: 我买的时候它还是有，所以我。博士一直说这个股票怎么不好。
0: 哦，
1: 但是我看这本书我也看不懂，我就问博士，博士说不好。
0: 哦，
1: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态度比较好，所以我这个股票就一直搭着。然后果然不出所料，今年利润6倍。
0: 哦，是吧？哦，因为这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

0: 梗，大概是这张曙老师当年跟我介绍过这件事情。他说，港股的这些上市公司，理论上来讲，它的年报是不对外披露。如果你是我的股东，我才给你。A 股现在是因为我们以前一直都这个就是股份制化或者是市场化没有做，所以要求强制披露，而且你必须要在各个公开平台必须 PDF 文件上面发上去，所以交易所官网啊、上市公司官网啊，现在手机上面都可以下到这个 PDF 文件，这两个态度不一样。所以港股的公司可能真的有这样的，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收到过书，他有，
1: 我觉得就是说，
0: 嗯，
1: 港股肯定比我们成熟吧，人家
0: 对。
1: 都能做到，我们哪怕你打两张纸给需要的人看，人家
0: 对，
1: 可以去网站上领，对吧？
0: 对，对，但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动作就跟那个电话是一个道理，其实是个态度，对吧？是的。
1: 对，但是有些行业电话打像轰炸一样的也不好，对吧？
0: 哎，这个，
1: 比如，
0: 我办点广告之前还有2分钟，你今天做过些什么？你说2句。
1: 我就是获利了结了一点股票吧，有
0: 哦。
1: 铜今天是了结掉的，
0: 嗯。
1: 农业股也了结了一
0: 嗯，
1: 部分，然后把那个医药也了结掉了，
0: 嗯，那我
1: 就
0: 问问
1: 基
0: 你，
1: 本上最近做三个动作嘛，你说，
0: 你怎么看今天像科创涨起来？
1: 让它涨了，
0: 对，哎，
1: 涨到再涨到加息嘛，
0: 哦，
1: 涨到加息崩掉嘛。
0: 哦，你还真
1: 让他
0: 敢把后面这句说出来啊，嗯。
1: 对吧？然后今天看到就是券商有2连板的，不加了吧？2天都涨的，就是我看还能走，继续走多高？因为我仓位还是75吧，还是相对偏多的。虽然我减了一点，但是我觉得上面的高度也就大概100来点吧。因为现在就是说，从年初到现在，其实是在中位下面的，
0: 什么
1: 就
0: 意思？
1: 是上面是4258，对吧？下面3741，500点最小波动嘛。然后你现在肯定是在下面的嘛，你还能往上跑一跑嘛？就是说赢的概率稍微大一点，就涨的概率稍微大一点，不是赢。
0: 我知道，就是胜率，出手的胜率稍微大一点，对吧？指数可能还会往上走一点，明
1: 走一
0: 白
1: 点
0: 这个。好的呀，我知道了。行，那我们有变化再聊，好吧？有变化再聊。谢谢浩当兄，哎，谢谢你，再见。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哎，我还真的想问问各位，你们曾经收到过作为股东上市公司给你们寄过什么吗？或者发过什么吗？来码个字，或者这个阿基米德或者蜻蜓平台上面，看看有没有，告诉我一下啊，我有点眼馋。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8: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7: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8: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9: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FM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心发声。财经早点， 网罗昨夜今晨最

0: 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5: 下班才来。
6: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7: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黑土的投资故事，今天播出第13集，一些思考。
8: 2013年，那是有一波，那就是说，我是也拿到，坚持了到最后哈、啊，就是反正也是在这个股票上呢，反正赚了点小钱，但是在那个短的时间内呢，是也浮亏了一些钱的，那就是说，后来呢也关注到一些新闻什么的，就是说，推荐股票完了之后，可能是股票涨了倒还好，那大家皆大欢喜，那如果是亏了的话呢，那就是。大家可能是肯定会有不高兴嘛，也有这些朋友反目的一些事儿，就是也有报道嘛，也说过，后来
9: 但其实朋友没有怪你啊，
8: 对，是后来我很长时间了之后，我曾经问过他，就是但是他可能是没坚持那么长时间，他看着感觉跌了就卖了，那也。但是他后来我们两个聊起这个事儿的时候，那他没有埋怨过我，
9: 可能会还是有一些遗憾。
8: 是的，就是通过这件事情嘛，反正我也有反思，就是说自己呢也不是看得很准，那就是给人推荐的股票呢，就是如果涨了大家都高兴，如果跌了的话呢，给人带来损失呢，确确实实是一个挺尴尬不太好的事情。但是呢我自己呢，就是别人跟我说的时候呢，我也有我自己的判断，就是说别人给你荐股最终好与不好，那要通过你的自己的这个看新闻呢、啊、掌握收集一些信息啊，你自己来判断，最终操作也不是说谁把着你手的嘛，都是你自己在操作。所以说就是说咱们说句话，就是愿赌服输吧，那你自己买的，那你总会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嘛，是吧？所以说至于说别人只是跟你说了一句推荐一句，但是呢包括我后来也想呢，就是说如果我要是跟别人聊，那我肯定说也说我买过的，就是说确实是我买了，那大家聊起来了，那我会提。那后来呢，我也不会给朋友一些推荐一些什么股票，本身应该说自己看的也不是那么很准嘛，所以说还是蛮有风险的嘛，所以说就不再推荐股票了给同事。
7: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对，刚刚说到能从上市公司这边收到什么啊？这还真有啊，还真有好几位朋友过来打招呼啊。这个尾号1591啊，也能收到厚厚一本啊。我看到，这刚刚还有谁给我这个汤姆啊？汤姆说这个我收到过2副扑克牌。哎，就2026年今年1月份。大冬天1月15号跟我们一块去参访上市公司的小伙伴还记得吗？那天参访完了以后有没有收到一样什么东西？ 但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这明显是来捣蛋的，对吧？哎，什么，我收到过谁谁谁经常给我打电话，我收到过谁谁谁经常让我买东西。你身边当然经历过那么多的上市公司呢，嗯，你还可以说你坐着谁谁谁家这个生产出了钢板，生产拼装成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车子，对吧？但同样的，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有一位朋友的留言挺有意思，尾号5330，他说，主持人讲3块钱买馄饨的比喻体现了主持人的无知，彩票中大奖的比例够低了吧，可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去买，每期销量都是几亿元呢？为什么？因为以小博大，以小的概率博取极大的收益，股市同样如此。半个小时之前，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146A 啊，因为我记得这个 ID 号啊，他说如果10个人付钱，最后只有1个人吃到馄饨的话，哎，那这件事情不就是怎么样了吗？嗯，对，居然还有人愿意付钱，他其实写到了这一句。是啊，如果我们真把这件事情就变成一个以小博大，不是投资，它只是一个消费行为的话，会有多少人愿意付那个3块钱？只有10%的概率能够吃到一碗小馄饨。可是在所谓的投资领域，我们却愿意付那3块钱。02162780977啊，一号线王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5: 哎，下午好，宝宝。
7: 哎，好，亮点好，你说说。嗯，
5: 哎，我接着你的话说那以小博大的事情了。
7: 哦。
5: 当然从我内心来说，我是不认可以小博大的。
7: 嗯。
5: 但是我告诉你，其实在市场上里面，少量资金做以小博大的事情，在我们 A 股我是认可的。
7: 啊，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但是我同意你说这句话。
5: 对，从正常的买股票做投资来说，以小博大不行，但是我们这可以。因为我告诉你，我这边有我认识一个人，他资金量很少，就扔了20多万。
7: 嗯，
5: 今年炒股是亏的，亏了20%。
7: 嗯，
5: 但是他今年的利润非常好，因为他中了个新股。
7: 嗯，
5: 就给他中到了。
7: 嗯，
5: 就中到这个新股，然后哎，全部翻身，账户翻倍。
7: 嗯。
5: 所以在特定市场、特定交易环境下，它是有以小博大的基础的。
7: 嗯，这个，
5: 我觉得没错。
7: 就是在你这个层面上，我们讨论以小博大这件事情呢，咱可以换得稍微再高深一点点讨论。因为今天星期四嘛，就在这个双休，
5: 嗯，
7: 小伙伴们几个我们一块聊天的时候，就有朋友就讲到这件事情，他就说，哎，好像什么根据凯利公式啊，怎么样去计算？就我脑海里面想到的是，曾经有过券商嘉宾提到过，量化的很多时候的那个计算因子的本质，并不是为了增加胜率，而是为了增加赔率。哪怕这个胜率只不过高于50%，甚至只低于，只要在45%，只要我的赔率足够大的话，我那件事情仍然是可以以小博大。但是绝大多数投资人，像我连凯利公式是什么我都写不下来，所以我去以小博大，我纯纯的就是去买彩票了，变成。对，
5: 就这个东西呢，
7: 对啊，
5: 换个角度，就拿昨天的英伟达来说，
7: 嗯，
5: 就是你如果是以小博大，像你说什么这个公司那个公司的，
7: 嗯，
5: 那你把它就是当成一种数学计算来做。
7: 啊，对，是的，是有人做，
5: 对吧？
7: 或者
5: 这个是可以的，但问题是，经济环境也好，市场环境也好，对企业也好，它的有些更多的这种变量。它不是你通过计算能算出来的，
7: 就是通过简单计算，
5: 就
7: 理解，对，
5: 就好比昨天的英伟达，
7: 嗯，
5: 发布业绩公告，它是对比之前是增长是增长，但是它问题是什么？它落在整个市场预期的下限上面，
7: 嗯，
5: 这个是不好的。但你为什么看它盘后又跌？因为他给大市场又画了一个更大的饼，他说我到28年，我业绩增长要比现在还要多70%。
7: 嗯，哦，
5: 所以至于这个大饼能不能这个实现，不知道。
7: 嗯，
5: 这是存在变数的，
7: 嗯，
5: 这不是通过计算能够计算出来。
7: 嗯，
5: 所以你所谓作为计算来好，作为 怎么讲，作为有些技术指标参考也好，均线参考也好，这对

0: 后来讲很简单，你现在的指数为什么不好？为啥就这半年都跑？因为你在半年线下面。
1: 嗯。
0: 因为你在季线下面，为什么大环境大家觉得还可以？因为有些指数还在年线上面，
1: 对，
0: 这不就这么一回事吗？
1: 嗯，
0: 那么什么时候你说这个市场能够转好？不是靠量，我是看你什么，你能够重新爬回到半年线、季线上面去，你还得把均线熬成多头排列。
1: 嗯，
0: 如果你达不到这个程度的话，那你现在就是做什么？做均线粘合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做均线粘合这件事情就极有可能要转势。
1: 嗯，
0: 就换句话就也就看你不要看今天涨了你还是缺量的情况下，两万一两万二没区别，一万八一万九区别也不大，在这种成交量上你今天拉根阳线，这不就是靠英伟达那边给大家再打了一剂强心针上来，能不能实现大家自己判断去。
1: 嗯，
0: 或者说它可以实现，但是市场认不认可？你看今天晚上美股到底是认不认可？是不是高开低走还是怎么样？还是高开高走？
1: 嗯，
0: 对吧？这个实际上就能决定接下来一步怎么走。对于 A 股来说，你现在只要不能。

0: 对，还只不过在目前这个阶段，因为什么一年半线跟年线还有向上的运行的一段的空间，
1: 嗯。
0: 所以它处于一种就是均线从多头发散到粘合的这样一个过程，会逐步再形成空头排列。那我认为可能会这样走啊。那我对未来的这种走势，我进行压住。当然，它重新走回多头，或者突破了季线了，突破了半年线，又重新又拔上去啊，那对不起，这个假设不成立，重新再来过，
1: 好，先聊这些，谢
0: 好吧？
1: 谢郝亮啊，我们先聊这些，哎，再见
0: 好，
1: 再见。
0: 谢谢，再见。
1: 02162780977，3号线有一位刘先生的，咦，刘先生的电话发生了什么情况啊？网上有好几位朋友其实都在聊啊，看起来大家。一方面会关心，对吧？就你看，一方面昨天的节目里面，就有听众朋友啊，要关心今天晚上会出什么这个业绩啊，然后呢，出业绩里面原文大概是什么啊？还有就是它的比照意义是怎么样子的啊？就这些，这些细节的内容还真的蛮多，还真的蛮多。在啊，这是啊，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块跑，菲米尔在跟我讲。哦，他说我收到过瑞典的上市公司给我寄的年报，国内公就 A 股了，A 股的年报我从来都没有收到过，要去网上自己看。A 股我们说了啊，毕竟我们这个市场在逐步完善当中，或者也可以说现在还没有特别完善当中，对吧？因此 A 股在想办法用各种方式说，首先上市公司你必须得按时披露，同时。希望各位投资人尽量去读，因此它的方式也特别多啊。首先，各家交易所，你是上交所的，你到上交所的官网去查；深交所的到深交所官网去查。然后这家公司自己的官网上应该可以查，你自己手机 APP 端，不管你哪家券商的，你一定能够查到这家公司的年报的 PDF 文件。除此之外，还有上交所、深交所的一些类似于像三产啊，或者叫指定披露的啊。三大报对吧？巨潮网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可以去看到，或者说免费读到 A 股所有的这个财务报表啊。读不读那是另外一回事情。读完以后，我们还有另外的话题讨论，对吧？02162780977，刘先生的电话，喂，
0: 喂，你好。
1: 刘先生您好，
0: 对，哎，主持人你好。
1: 您请讲。
0: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电话，然后我们之前没打过电话。然后呢，我听这个节目大概陆陆续续从24年还是25年开始听的。然后呢，但我觉得这个节目就是说，因为是股市大家谈嘛，大家可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就整个节目都挺好的，但是我是觉得这个。那个聊天间的一个讨论的氛围不好，因为大家说自己的观点，没必要去互相去说一些人身攻击的话。然后呢，我在聊天那个界面，我分享了一张图，就是我是从 这波牛市开始的是24年的9月份嘛。然后呢，我做个总结，就是从24年9月份9月19号到今天，我刚才拉了一下我最新的一个数据收益率。是694%，然后呢，我刚才在直播间我截的图呢，截的是截止到8月中旬的，然后呢，他们就是说，你这个图是 P 的，什么什么什么，这我就不管了，就是说，我打的这个电话，一个就是证明一下自己，就是说我这个收益率是真的，然后呢，呼吁一下大家在直播间的一个讨论的一个氛围，不要去攻击每一位来电话的一个人的一个观
1: 那我
0: 点，
1: 们就从自
0: 没。
1: 己做责，就
0: 对，
1: 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您
0: 对，
1: 来
0: 而
1: 分
0: 且，
1: 享，您觉得您心目当中的分享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对，而且
1: 您请。
0: 我很奇怪，为什么打电话呢？因为我本身喜欢做潜水的，因为本身他们说我这个是 P 的，那我打电话我只是来证明一下自己，大家爱信不信。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我很好奇为什么把我这个阿基米德的那
1: 不是，
0: 个
1: 不，但
0: 电话给
1: 刘先
0: 打
1: 生，
0: 黑了，
1: 刘先生，先等一等啊。本质上，我们大家都明白。
0: 对。
1: 这个网络是网络的环境氛围，你打了个电话过来告诉我694%，我在我的本子上记下来了，但是这句话
0: 可
1: 本
0: 以，
1: 身也不证明任何事情，对不对？
0: 没事。我想说的是，我住在上海市浦东新
1: 不不
0: 区。
1: 不不不不，就我为了您的个人隐私，我不会让您再说下去了。 当然刘先生，如果你想

0: 好告诉我，你这个694%大概做了些什么，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你可以来交流，没有任何问题。更何况，其实网络的平台阿基米德上面的事情，你去找阿基米德啊。据我所知，他们的办公地点在虹桥路1376号啊。蜻蜓这边啊，你去找蜻蜓啊。据我所知，蜻蜓在全中国有2个总部，一个好像应该在陆家嘴软件园，另外一个那应该在哪？现在北京 SOHO 朝阳门外，啊，因为我去过那个地方啊，对吧？但更重要的点是，既然你也认同，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应该做更多有意义的交流。那么我们交流什么呢？今天怎么办？今天怎么想？或者今天所看到的东西。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城东证券的盛海军到节目当中。下午好，海军。
1: 哎，下午好，主持人。
0: 怎么样？科技又行了吧？
1: 哎，上个礼拜你问我科技不行了，咱们的客户怎么看？这个礼拜今天科技又行了，又看怎么办？其实我认为
0: 我怎么老
1: 不
0: 是这
1: 行
0: 样？
1: 看。
0: 我怎么老问这样的问题啊？真是的。
1: 因为我们两个，咱们两个连线，星期四不是大涨就是大跌，你知道吧？上个礼拜四不是科技跌4%吗？这个星期四又碰上科技涨4%。哎，所以说我觉得投资者的话呢，如果说真是老股民的话，其实我觉得不必去怀疑一天两天的涨势，因为什么呢？因为每天有太多的场外因素干扰咱们这个市场，比如说昨天晚上英伟达的业绩这么好，您说今天科技反弹一下，应不应该啊？应不应该？应该
0: 肯
1: 啊，
0: 定应该
1: 对吧，
0: 啊。
1: 大家对吧？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过两天又有一只科技股它业绩不好怎么办呢？哎，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说，咱们每天去评论当天的 K 线图，或者当天的整个市场的走势，这是没办法，因为咱们的节目存在在这里。但是呢，您太纠结这每天的走势，怎么这样走那样走那样走这样走，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
0: 你这个
1: 原因
0: 话，
1: 是影响这个东西的太多了因素。
0: 其实让我想起小时候，家长跟我讲的说，家门口就有冷饮店，它每天都开着，但不代表你一定要每天去买一根冷饮。是这个意思吗？
1: 是，又是这个意思。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们现在市场上有太多人很追究、很纠结，就一定要找到原因。比如说，今天科技股为什么会跌呀、啊？昨天为什么券商股会涨啊？在前天有人会问我，哎呀，老师啊，那个创新药为什么会涨啊？其实我可以告诉投资者，你有些时候不用太去纠结，因为什么呢？一个事件、一份年报、一个政策、一个市场的传闻、一个量化基金的发神经。那就有可能导致行业的变化，市场的每天的变化，你说是不是？
0: 但是呢，就海迅你说的这个，我觉得都是，就像我们在节目里面都提到过，反正我忘了是这个哪位数学家还是哪位金融这个数学者说，短期股价的波动只是随机漫步，只是布朗运动，但是从投资人来接受这句话的程度或者比例来讲，我觉得为什么不高呢？
1: 很简单，因为这里面掺杂了利益啊，
0: 自己的钱。
1: 对吧？对，第二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就是那个巴菲特说的，就是市场当中95%的交易日其实都是无效的，真正导致股票上涨和下跌的就那个5%的时间。哎，大家好好研究研究。其实您看咱们这个市场跌到3900、4000点附近，您看已经1个多月了吧？那这一个月其实说白了很无聊，你知道吗？
0: 很不什么？
1: 上星期看很无聊，你知道
0: 很
1: 吗？
0: 无
1: 上星
0: 聊
1: 期
0: 啊，
1: 四科技股啪一跌，大家都说哎不行了，又要开始跌了。您看今天科技股又涨了4%，又支棱起来了。那一大堆的人说科技股当行情又来了，AI 的革命还在继续。你说很无聊不了？哎，所以说我是一个旁观者，也不是市场的参与者。我是一个旁观者，我就看着这些新闻也好，这些聊天也好，这些名嘴也好，其实我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也代表了市场的一种趋势。因为什么呢？节目要做，每天视频要出，每天怎么样，都每天有谈论的论调。但是你会发现，这一个月当中，比如说从七月底开始到现在这个时间段，差不多8月快过了，你看整个8月没有什么涨，大家想想对吧？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海军，你刚刚讲到的，我们每天在看的，或者我们自己也每天在做的这个事情，说的稍微高深一点叫。这是一个行业细分，或者这是一个产业链，说的稍微再模糊一点，其实就是一种生态，对吧？就好。

0: 就好比方说，多少年之前，每一个证券业部门口一定会有人负责来收这个自行车停车费的，有人来负责卖鸡蛋的，有人来负责发报纸的，或者是就其实这都是生态。但是你当你接触了这些生态以后，你对整个这件事情的了解，市场情绪的一些变化，或者最近怎么，就这个可能能够知道的更多一点，也更清楚一些，心里也更踏实一点，会是这个样子，是
1: 但
0: 吗？
1: 是我还是怕咱们的新股民，或者是咱们没有成熟的股民，他还在纠结这个事
0: 哎，
1: 情。
0: 是啊，
1: 哎，大家想想
0: 是
1: 对
0: 啊，
1: 吧？就是和纠结这个事情的人是很多很多。
0: 对，
1: 但是我可以告诉投资者的是什么呢？其实从我对我们营业部也好，对我们公司大量的客户的盈亏比例来说的话，其实我发现，怎么来说呢？你每天在这里面挣扎的投资者，反而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
0: 对呀，对呀，我在节目里面都至少说过，我印象3遍以上，就。
1: 哎，我有数据的哈，
0: 那
1: 但是这个数据不能
0: 你
1: 透露，对吧？因为咱们这是行业从业人员，但是我可以很诚恳的告诉在听的股民们，你们一定要知道，在每天做交易量或者是一个星期做好几次交易的投资者，其实，在咱们的整个的大的框架或 AI 算法下来以后的话，其实他们属于是盈利的下，
0: 是，
1: 大部分人都是亏损。
0: 是是
1: 很，
0: 是，
1: 但是我说了无数遍，没人听啊，不是没人听啊，都懂，但是呢，免不了受到市场的诱惑。
0: 也有可能真的很难，就真的
1: 对，
0: 很难。海俊，就是
1: 对，
0: 你想，我们经常讲买一只股票，你不是去像菜场一样的问，只问价钱这件事情，你要想那只股票是一家公司，是一门生意，这件事情对于很多人是没有。我一直打工，我从来没有做过老板，我怎么通过老板来看公司这件事情呢？对不对？
1: 一财已经说了无数，还有20多年了。
0: 是的呀，是的呀，就或者我刚刚说的，我说过很多遍，如果我不是做这个节目的话，我不会去天天看股票。我甚至觉得这节目咱能不能周播啊，或者月播行不行？但是事
1: 是
0: 实
1: 这
0: 上，
1: 样的一个状况。
0: 但是事实上，你不播，一定也会有人播，对吧？大家甚至于说，你每天只播2小时，还有人可以每天播20个小时，想听到的东西一定会很多。关键咱们怎么想和咱们怎么做。先聊
1: 但是
0: 这些，先聊这
1: 很多
0: 些。
1: 时候的信息都是无效的，说
0: 是的，
1: 白
0: 是
1: 了。
0: 的，是的。先说这些，先说这些。谢谢
1: 哎，
0: 陈同
1: 再
0: 志，
1: 见
0: 谢谢
1: 哈，
0: 海俊，谢谢海俊，谢谢海
1: 再
0: 俊。
1: 见啊，
0: 哎，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再
0: 再
1: 见。
0: 见。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啊！不管你是快进还是怎么样，对吧？今天4个小时的行情结束了，2个小时的节目也结束了。我们收获了些什么？我们留下些什么？我们从明天开始会改掉一个什么东西，或者增加一个什么想法？明天接着聊。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慎自尽，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

0: 央行政策利率并根据经济活动和价格走势调整货币宽松政策。那他指出呢，央行必须比以往更加关注通胀上的上行风线，将基础通胀稳定在2%目标附近，至关重要。若偏离的目标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那当前美元对日元160关口仍被视为潜在的干扰红线。
1: 市场对日元进一步走强的空间保持谨慎。那边界的鹰派立场虽为日元提供了额外支持，但美日之间的利差实现约束限制了日元的强力反弹。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会进入到收盘点评，跟各位就今天的这个半导体的板块的涨幅啊，包括海外链的这个科技股的涨幅，做一下具体的梳理。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来具体讲一讲这些公司的变化情况。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7: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6: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7: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6: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7: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6: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8: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给予

0: 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收盘点评。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杰，白颖杰你好。
4: 啊，王莹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3: 嗯，今天我们看到啊，这个今天海外的市场就是关于科技股的变化还挺多的。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科技股、半导体的这个上涨；另外一方面，跟 AI 链有关的这个关于电网设备啊，遇到了这个海外的这个巨大的一些冲击啊，那个也是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跌。对于这两个不同的分化，同样都是受到海外消息影响的，一个是英伟达，一个是那个特殊的一些这个表态。你怎么看待这种不同的结果？
4: 的确，首先从这个英伟达相关的，我们说的这个 AI 硬件链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实际上在昨天晚上财报落地之后，那么海外美股相关的这个表现就已经呈现了。那么随后今天早间开盘也是有一个延续性的，所以对于今天国内的这个 AI 硬件链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有一个带动的这个效应在。那么并且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实际上科技尤其是 AI 硬件链这一端啊，我们看到在连续性的这个调整之后，实际上整体交易的这个拥挤度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下滑的。那么随后再加上昨天这个英伟达相关的这个电话的这个后期的这个电话会议当中，实际上也提到了未来的预期以及说技术上的进一步的这个革新，所以从整个这个盘面表现来看的话，是有一定提振的这个作用点在的啊。那么随后今天的这个以科创板啊，以那个创业板啊，包括我们看到那个 C Pro 啊，这个通讯这一块，实际上整体还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这个节奏，而且在反攻上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看到说这种急拉啊，或者说很着急的，而是有一定的承接的这个力度的。那么从成交量角度来看的话，C Pro 板块明显也要比昨天的这个多方量能有一定的这个回暖啊，那么这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个迹象。那么反弹来讲的话，还是有一定空间的。对，
3: 那这种情况，因为昨天我们看到涨幅榜潜力的板块全部都在今天跌幅榜潜力啊，比如说像证券啊、白酒啊、银行啊，还有钢铁、保险等等。那么像今天这样的一个科技股的上涨，明天会不会又轮到科技股的这个下跌呢？
4: 我觉得节奏上来讲的话，不排除这种情况啊，因为实际上从今天的这个市场表现，我觉得有一个特征就是指数强，实际上个股方面没有之前一段时间相对强啊。因为指数强的话，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权重科技啊、占比啊表现相对比较不错，对于大盘来讲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托举。举一个简单的对比的例子啊，今天大盘实际上是涨了1.13%啊，随后创业板是1.7%，所以科创五零是3%。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盘里面的贡献相对靠前的啊，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了有一些科技的这个头部在里面。但是反观今天全 A 中位数连一个点都没涨到，只有涨了0.5%。所以就是说在这一段的一个这个节奏过程当中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这个轮动，或者是说局部的这个此消彼长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延续性在啊。那么未来这个状态什么时候能结束，我觉得还是要 取决于现在市场大家对于科技这一段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承接力度和未来的一个持续度。那如果说资金又像之前一样啊，因为科技的这个景气度啊拥挤度下降了，再度回流到科技的话，那在现在整体量能保持在这个20000亿左右的这个状态，那么会对于非科技类的这部分还会有一个情绪上的这个压制，以及

0: 所以说资金上的这个压制就会形成我们说板块的这种跷跷板也好，包括电风扇的这种轮动节奏过快也好，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延续存在。对。
1: 好的，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我们再来看看，就是市场当中啊，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中报的一些情况。中报昨天大家还在说呢，对 AI 的一些中报感觉不是特别的感冒啊。然后今天海外这个英伟达这个一确定这个事情，包括它的这个中报业绩指引之后，大家又对于这种 CPU 的龙头啊又感到兴趣了啊，就感觉到这 CPU 龙头还是业绩有一个确定性的。然后早上一到七月份，工业 企业的这个利润啊，这块主要是靠出口，尤其是集成电路为代表的这些企业啊，这个贡献还是非常高的。你觉得，如果海外这个确定的话，是不是反哺我们这边整体的这种海外链 PCB 了、CPO 了、MLCC 等等这些，他们又会有一个九月份的不错的反弹行情？
0: 有反弹的这个预期啊，因为毕竟从数据角度来看的话，整体行业的这个 AI 整体的发展的景气度相对的这个确定性还是在的啊。但是呢，我们觉得就是说，还是看这个位置的一个资金的这个表态。虽然海外硬件这一端我们的确看到有一定的不错的这个业绩，但是实际上从外围资金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我们也没有非常明显的感受得到和上一波的啊那种 大幅的这个上涨啊，或者是说情绪的这个重新回流，而是相对表现的比较理性一些，因为毕竟我们说，资本现在对于这个业绩的这个超预期来讲的话，可能有一些，或者是说打引号的这种麻木啊，那么包括我们从期权短期的这个波动率来看的话，实际上，整体的这个波动率在它公布业绩时间段是明显降低的，也就意味着从我觉得海外链的这一块可能是有一个明显降温的，那么从国内角度来讲的话，也会有降温，就是不能和上一波行情这种大幅上涨的这个预期去比啊，咱们先看就是说整个这个反弹的这个节奏，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空间点在的，对。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眼下这个海外的美债这件事情啊，美债收益率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大家现在对于这个债务这件事情的反来覆去还是有点担忧的，就是目前来说，这个 PCE 数据也出来了，对吧？核心 PCE 数据的这个变化情况，那眼下就是下一个时间节点比较容易触发美债这个担忧的是个什么时间呢？是九月份的利率决议吗？
0: 会有一定的这个关联度在啊，尤其是说对于接下去的一个表态，因为毕竟啊，美债这一块，包括美元这一块，实际上会对于全球的这个资产会触发一个定价的一些变化啊，比较敏感的可能就是说，偏上游的啊，这个资源类的，不管说黄金也好，包括有色金属也好，大宗也好，那么这一块的这个短期，我觉得会有一定的这个波动的这个影响。那么随后呢？ 对于科技来讲的话，也会有影响啊。一旦流动性趋紧的话，那么对于全球资本来讲，可能会有一个负面的这个影响啊。所以整体我们最近在应对策略来讲，整体还是相对要保持一定的这个风控啊。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于全球的整个资本都会有影响，包括我们国内也是一样的。所以在接下去的这个时间点来讲的话，第一个是明天的这个晚上，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下一波啊，这个时间窗口可能应该在九月份，那么后面也要关注就是说整个利率的一些决议和价格上的一些敏感变化吧。对，
1: 好，九月份就是我们一直也还有一种声音说是这个炒小啊，以微盘股为代表的这个策略啊，也比较适合九月份的行情，因为中报也都出完了，你认同这种观点吗？
0: 活跃度来讲的话，的确是因为最近实际上不难发现，微盘股的表现相对还是比较强的，也在走自己节奏。那么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到过一个观点，就是说虽然现在在中报的这个披露过程当中，而且大家 基本上有预期可能未必会很好，但实际上之前的这个很多个股啊，除了科技这一段上一波表现很强以外，实际上非科技类的整体跌幅都比较大，所以不排除说在中报的这个披露尾声过程当中，很多个股都已经把前期的这个业绩的不及预期，有可能也都已

收入的话，大体也可以用销量乘以价格来计算。但是可采储量并不是资源量，因为矿产还需要经过剥离、采掘、运输、破碎、选矿、冶炼和精炼，最后的话还要扣除特许权使用费、税费、维持性资本以及闭矿责任的费用。即使是两座都有100万盎司的矿山，啊，品位、回收率、埋深、基础设施和所在国制度的不同，价值都可以相差很大。所以说，如果看这个行业的话，不能只看金价，还需要看每盎司能留下多少自由现金流，也能够稳定开采多少年。那全球黄金发展的话，大概分为5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的金本位到1971年前的官方货币体系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的话，工业化和跨界贸易是需要一些可信的结算锚，那黄金储备和货币发行是紧密相连的。二战之后的话，布雷顿森林体系又把美元和黄金固定兑换，那主要的矛盾的话就是国际交易需要稳定的信用。但是黄金的供给是增长慢于经济和流动性的需求，当时的时候央行和政府是最重要的一个参与者，南非、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矿山来提供行业的一个新增供给。商业模式的话也是以矿山开采、官方收购、固定或者是管理价格为主。那么固定的体系其中稳定性，却把全球的流动性需求和有限的黄金储备这些冲突的话不断的累积。那直到1971年之后，美元停止黄金兑换，金价开始的话更多反映了通胀、利率、汇率和风险偏好。70年的通胀和地缘冲突推升了价格的上行，80、90年代实际利率回升，通胀又下降，这一块的话压制了黄金。那市场从之前的这个官方价格能否维持，转向了黄金企业如何在剧烈的波动周期中安其长期的资本。相应的企业的话也是为了过这个现金稳定流，稳定的现金流，那么开始进行大量的套期保值。这种套期保值的话，使得上游的这个锁价开始出现，价格逐渐失去弹性。2001年到2012年前后的这个金融化和新兴市场，互联网泡沫破灭，美元走弱，全球流动性宽松，然后金融危机又强化了避险的需求。与此同时，中国等国的这个居民财富的增长带动了首饰与投资的消费。那么整个行业啊，传统的这个实物金条的话在保管和交易上不够便利。那么2003年起，黄金 ETF 把标准金条开始进行证券化，这扩大了机构和个人的一个参与。可以说 ETF 是整个黄金投资市场改变的一个重要工具。那由此进入到第4阶段。这一阶段的话，整个金价从高位的回落，从2013年前期高价并购低品位项目和成本的一个膨胀，暴露出了行业的一个风险。那整个的企业的话，黄金企业出现了减记资产、出售非核心矿产、压缩资本开支，这类企业开始出现黄金矿业、黄金企业与黄金企业之间的合并、收购以及投资的一个整合。那大家开始更加关注不再是产量，而是整个成本和相应的一个回报。那么2020年至今的话，整个宏观的不确定性、央行的购金需求、资源的安全，多条事情的一个共振，再叠加 ETF、金条、金币、央行的共同影响之下，整个黄金的价格其实是进入了一个持续的上行。2025年，整个全球黄金的总需求吨数达到了5002吨，投资需求是2175吨，黄金 ETF 增加了800吨，央行净购金增加了863吨，黄金的产量则是创了3672吨，相对来说创了记录却只是一个温和的增长。那整个黄金分析的话，基本上可以分为2端，第一个是需求端。在需求端来看的话，央行购金和 ETF 的交易规模是最大的，而且反应是最快的，所以短期的话基本上取决于这两个方向。而首饰需求的话，对高价更加敏感，科技行业虽然使用黄金啊，但是规模比较小，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大型矿企的话则是依靠了全球的金矿组合，中型企业则是依靠单一高品位项目来分散整个单矿的风险。那么可以看到，整个黄金的话目前其实已经走入了共同方向上来看的话，是央行的购金和投资需求的上升。不同点呢来看的话，中国企业其实还是要处理一些国内的资源相对不足、海外的运营能力如何增强的一个角色。从目前来看，行业主要是有4个壁垒。第一个是可采储量，因为金矿的话需要经过勘探许可证和经济层验证才有可能开采。第二个的话，如何把低品位深部或难选矿转为整个可以稳定回收的矿业。第三个则是安全环保。第四个的

0: 话，则是企业需要在高电价时，按克制自己的并购和扩建的冲动。那么当行业走向这一个风险的时候，能活下来。所以说，综合来讲的话，我觉得全球矿业已经从之前的单纯的黄金的波动，转向为货币供给和运营三阶段共振的一个阶段。那未来来看的话，谁能够持续增产、控制成本的话，可能未来的就会更大一些。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问一下，就是黄金各大企业啊，它本身的主营业务有些什么不一样？黄金类的企业，
0: 首先整个黄金的上游是地质勘探、矿权和土地的一些关系，当然还包括了一些钻爆啊、采掘设备、炸药、能源、药剂等等。中游的话，则是一些做露天或地下采矿的企业；下游的话，则是包括了交易所、银行、珠宝加工、金条、金币、电子工业，都是黄金的一些需求方。那么矿企的话，大多数是国际金价的接受者，只能主动控制产量和成本。我们大家提到黄金企业啊，不可避免的其实就是提到了这个紫金矿业。那么公司的这个业务的话，覆盖了金、铜、锌、银、锂，相对来说的话，拥有中国和海外的多国的矿山。那么公司的客户的话，主要来自于金属、精炼、贸易和工业客户。它的黄金业务对于紫金来讲的话，其实并不是工业板块，它和它的全球资源勘探、工程建设以及金属的现金流共同运作。公司2025年矿产金是90吨，矿产铜是109万吨，营收是3491亿。黄金资源的话，大概是有4610吨，储量的话则是1996吨。紫金的优势在于它的技术啊，因为早期公司就是做这一个低品质矿的提取来出家。那未来来看的话，公司的机会主要在于新收购的矿山如何进行产能爬坡。那么在产的一些矿山深部的勘探能否进行储量的增加，以及公司的这一个矿产金计划未来能够实现。而山东黄金的话，则是以黄金采取为主，核心资源的话也位于山东。除此之外的话，公司在阿根廷、加纳等项目的话也有一些这个权益。那公司2025年的这个矿产金是48吨左右，境内36吨，境外12吨，营业收入也是达到了1000亿的一个规模。那山东黄金的优势的话，在于国内大型金矿的集群啊，主要是集中在公司的手上。另外的话，相对来说，公司对矿山深埋的以及品位的这些的一个相对来说技术的话，可能没有那么优势。那么一些外购金和小金子的话，虽然放大了收入，但是却不放大利润。所以说未来的话，主要关注的是它的项目运营的一个情况。最后是看中金黄金，因为中金黄金背靠的是中国黄金集团。业务的话，包括矿产金、冶炼金、矿山铜和电解铜，它是矿山和冶炼共存的一个企业。那相对来说的话，公司是央企的资源整合平台，冶炼能力的话，也可以吸收复杂的原材料，并且可以回收相应的一个半生金属。但是矿产金规模的话，还是低于前者。所以说综合来说的话，紫金是资源和组合相对来说比较广，未来的成长主要来自于并购和运营改造。但是海外的风险的话，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山东黄金的话，则是黄金的纯度和国内的资源比较强，那么金价对它影响更加直接一些。未来的这一个深部开采和区域安全的话，是它的一个看点。而中金黄金的话，则兼具了央企的整合和金铜的冶炼平台，相对来说潜在的资源接续会比较多一些。大家更加关注的是它的矿产量和它的毛利。
1: 好，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黄金行业啊，它这个行业的未来的风险和机会分别在哪里呢？
0: 未来来看的话，黄金的机会主要来自于央行是否继续配置黄金，居民投资需求是否增加，全球矿山的供给是否是缓慢增长。这种背景之下的话，金价可以维持一个相对的高位波动。那么而风险的话，主要关注宏观方向的话，主要是关注利率和美元以及资金流对金价的影响。那么这一点的话，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通胀的问题。而运营链的话，则需要关注品位、回收率以及相应的安全停产。那么相对来说，企业的话，我觉得最终可能还是看这个运营能力，而不是纯粹的这个资源量，这可能是未来行业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张新硕给我们带来对于黄金这个行业的这个分析和点评啊，这也是现在非常大家关注的这样一个板块，谢谢你的分析，再见。好，稍事休息啊，各位可以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啊。

0: 他们的股价大幅回调。至于后续如何，还是要看美股会不会止跌。如果存储的景气周期还在的话，韩股仍然是看涨的。而 A 股的创业板和科创板呢，以半导体、生物医药、硬科技成长为主，他们和全球科技股有关联性，对于美债收益率上升以及北向资金流动的敏感度呢，相对也会高一些，所以他们的跌幅也大于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所以这次美债带来的短期影响确实不小，但也不必特别的担心，因为在美国当地时间的8月19号，美国的财政部就宣布将会回购部分的长期国债，美债的价格因此也稳住了，收益率下降，美股因此止跌。亚洲市场在8月20日也止跌了，毕竟韩股、港股和 A 股各自的行情演变都还没有到结束的时候。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知网。
1: 尊重常识，修炼内功。
2: 以财之道，
3: 之道
1: 等你加入。
4: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沿间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傍晚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沿间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明天都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